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
1: 不会的。
0: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回去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被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是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2: 不行。
3: 不行。
1: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

0: 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
2: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团长，打鬼子。
3: 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4: 团长，
2: 团长，
4: 干什么去？
2: 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您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哎，你说他们这身衣服还真棒啊，头儿。秦团长，我这身还行吧？
1: 就是，
0: 像吧？

0: 行吧，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啊，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小娜，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鲜花。
1: 就是了，咱俩顶。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像是土居勇。
1: 谁让你开的枪？
2: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3: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

0: 我们的队长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敢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突击用。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争做，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明天，该是和丧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做好战斗准备！上来了，准备升级。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

0: 我们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2: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什么？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尽力吧，别怕。

十一点钟方向。

0: 非常狡猾，居然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勇，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2: 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3: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2: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2: 那怎么办啊？
3: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尸体抬走。
3: 嗨。

0: 咱们先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看着。
1: 嗨嗨，
0: 楚军营
1: 到，
0: 紧接着他们看着。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楚军营后面看着，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看着。
1: 走，
0: 出来，丧门信，你给我出来！
2: 看到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3: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

0: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

0: 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
3: 品质有保障。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3: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幅，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它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2: 1000幅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2: 买贵了，
7: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8: 这个1000幅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0: 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我没有，我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1: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0: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宽药，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
0: 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1: 对，
0: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1: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1: 我算一个。
2: 班长，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请安排枪。
2: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你们这些人，这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要去。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行了，好好活着。你怎么这么傻？怎么样？因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0: 小子，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1: 哎呀！

0: 阿平，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小美在这冲上来，
1: 政委，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
0: 来吧，咱们战斗。

大刀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军瞧瞧？给我顶着，顶着！嘿！报告，报告，报告！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刀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佐阁下。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搞局。
0: 这么小心！

0: 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啊！啊！啊！

0: 你看见了。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婆，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我女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嗯。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去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

0: 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

0: 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辽润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1: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4: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

0: 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0: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

0: 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报告，飞行队，火车。这边。

快起来！小峰。

0: 你肯定打死的是武工队的人吗？肯定，
1: 防卫侠何往是一个村，西北没取回家，人就被打死了。我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命了。
0: 部长，到！我要飞车队的所有情报，行动要快。
2: 龙队长，
0: 情报科的人手不够啊，最近的案子接连不断的发生，地主、汉奸全疯狗一样啊！
2: 我不听这些，你马上进城把飞车队的情报弄到手。
3: 飞车队的情报向你通报。
4: 您是常和年常先生吗？
5: 阁下是。

0: 白大队长，肖副队长，你看两个共党一下被我全干掉了，怎么样？
1: 怎么了？干得好，这就是当新四军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你当时，
1: 不怪你老王，孟局长，当时我身边再有几个人，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0: 老王，现在先不说这个。
1: 一笔笔的血债，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这王穷凶极恶的汉奸伪军，经常是便衣出行，飞车出动，杀了人就穿回敌占据的日伪据点，我们一时很难摸清他们的踪迹。
2: 报告。
3: 哎呀，孟局长，你可要为我们去报仇！
2: 哎呀，
3: 局长，
2: 哎呀，大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你报仇啊，局长！
2: 好，
4: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一群畜生！哎，吴科长，这个柳维子在哪儿啊？ 马上集合，特勤科全体人员，赶到柳围子。局长，你是被气糊涂了？什么？我们特勤科一共就八个人，都在外面执行任务呢。陈中华科长又不在家。最近袭击边境抗日军民的案子四处发生，我急的就是我们人手。

0: 你女儿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你放心好了。共产党新四军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1: 马上把这份敌情通报送到军区司令部。好了，嗯，我马上就去办。嗯，哎，龙局长，咱们人手不够的事儿，你没有向军区首长反映吗？
0: 用得着你催我呀？啊，
1: 这事儿我比你还急呢。哦，在这份敌情通报中啊，我已经附上了一份申请组建专业编译队的报告。
0: 是吗？
1: 嗯，是吗？你成天就知道跟我喊人手不够，人手不够。嗯，要人干什么呀？
2: 啊，要什么样的人？组织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任务性质又是什么？你考虑清楚没有？报告。啊，军长，刚才我经过小河集村时，老百姓把我给拦下来了。他们说，附近村中的30几个民兵被我们新四军给抓走了，正押往野狗坡。他们问我为什么。
3: 新四军抓民兵？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2小时以前。
1: 走。

0: 报告太君，在下何二刚，亲手抓获共党民兵36人，干部3人。
1: 辛苦了，何军。
0: 为皇军效劳，大大应该。

0: 非常好，很懂兵法。三十六计第一计，瞒天过海。
1: 嘿嘿，在下不才，全跟皇军学习。
0: 啊，我是跟中国人学的。
1: 嗨，中国人哪能打得过日本人呢？
0: 不不不，日本人是跟中国人学会了兵法，才敢到中国来打仗。
1: 太君客气，那就请司令官处置这些共党分子。
0: 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我隔岸观火。
1: 嗨。还是我的枪响，上！
2: 狗日的汉奸贺尔康，我发誓，你死定了！
3: 关长，啊，几个鬼子？
4: 人倒是不多，一车三个，共六个人。
5: 六个鬼子，根本就不是咱们三个侦察兵的对手。
3: 快快快，下命令，我这巴掌等着拍鬼子。营长
4: 啊，
3: 咱们侦察营跟鬼子面对面干仗的机会就不多，今天明明是鬼子送上门来的，不打就对不起父老乡亲。
4: 说得好，但咱们侦察任务也得完成了。这样，为了不惊动更多的敌人，咱们三人一人对付俩，怎么样？
5: 好。
4: 庄严啊，
5: 啊，
4: 这两车粮食足够咱们侦察营吃一个月的了。这样，你带肖旅迂回对面，看我的手势。

0: 都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好，撤。
1: 走，
2: 走，走，走。
3: 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立淮北军区淮北便衣大队，真是太好了，局长。
4: 首长说呀，中央军委已经批准我们组建这支部队，并授予淮北敌后便衣大队的番号，列入新四军四师的序列。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边区建设和公安战线斗争的高度重视。
3: 局长，那组建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哎呀，
4: 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有人向我递条子走后门了。
3: 是吗？
4: 你看看，这是董政委推荐的一个人，你看看。
3: 关涛。
4: 嗯，
3: 太好了。我刚才一接到命令的时候，我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他。
4: 我知道，红军时期你们就是战友了。
3: 是啊，关涛是咱们军区侦察营的营长，又是侦察英雄，想挖他过来都挖不到。现在有首长这封推荐信，那是首长给咱们面子。
4: 你要是没意见，就算是一个人选，给你当副手行不行啊？
3: 当然好啊，我现在就是怕军区侦察营不同意放人。
4: 哎，有首长举荐，咱们腰杆就硬了嘛。
3: 局长啊，你有一张，我也有一张。
4: 你也有一张？
3: 对。
4: 这是谁啊？
3: 张司令推荐的。嗯，原来他身边的秘书，能写会算，那么呢也算是首长身边的人。
4: 哎呦，你不怕来头大你管不了啊？
3: 哎，没有管不了的兵。张司令说不是他推荐的，是小伙子自荐的。
4: 嗯，
3: 现在每天缠着张司令，死活非要来，一定要进咱们便衣队。
4: 什么人啊？
3: 好像是刘洋回来的书生。
4: 书生？
3: 啊。
4: 哎呦，那不能要。
3: 嗯，
4: 哎，你要是顶不住，我去回去。他叫什么名字？
3: 叫汪小阳。
4: 汪小阳。
5: 敬一敬，敬一敬，敬一敬，敬一敬。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一会儿龙局长回来，我把你们这个事情我向他汇报一下。
6: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这么热闹啊？跟搞庙会似的啊！
5: 哎呀，龙局长啊，你可回来了，这不是吗？
6: 啊。
5: 也不知道谁走漏这个风声，说我们要成立便衣队，我劝走一波来一波，劝走一波来一波，这第三波了，也非要报名参加这个便衣队。这便衣队八字还没一撇呢，你说这，
4: 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知道要成立便衣队的呀？
7: 保密，
8: 保密，
4: 不说，不说就算了。你们踊跃要求参加便衣队啊，是好的，但是便衣队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还要层层选拔。啊，要经过组织手续，要有过硬的本事，要有绝招绝活啊！大家先回去吧。
9: 一句是陆局长吧？
4: 嗯。
9: 陆局长，俺叫马洛，你让不让俺参加便衣队没关系，俺试试总可以吧？
4: 中华
3: 到，
4: 你看怎么办呀？
3: 报告局长，咱们就办一个比武大会，谁的成绩优秀，咱们就录取谁。
4: 我看也就只能这么办了。
5: 大家听着啊，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报个名，两天之后参加比武，好中选优啊。

0: 这算什么？不会打枪当什么兵了？
1: 别乱讲话，没点到名的等着，点到名的出来打枪。
2: 龙局长，您觉得咋样？
3: 不错，单发、点射、连发都不错。嘿嘿
2: 嘿，那您就留下我呗。
4: 首长，首长，让俺试试行吗？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葫芦。哈
1: 哈，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严肃点。
6: 哎，刘葫芦，我这里面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
1: 报了名再说吧。下一个，马路到，狐狸站。
4: 那现在报名还不行吗？
7: 哎，你看你跟个小鸡子似的，还报名编队啊？啊，不免扫兴，这让爆破王到时候把你蹦天上去了。
4: 我就打两枪，行就行，不行就走。
8: 保罗同志，你就让他试试吧，你先等一等。
7: 等就等。
4: 首长，借俺两把手枪呗。
1: 你这叫什么兵啊？啊，比武怎么不自己带枪啊？
4: 我是有事路过徐东村，看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进来才知道是比武招人，俺就想试试。
7: 原来是看热闹的。要俺说啊，你还是走远点啊，别到时候比武走了活啊，你小子可就没热闹看了啊。
4: 关你什么事儿
7: 啊？关我什么事啊？
8: 哎，都别吵了。子弹是满膛的，打就是了。
4: 谢谢首长。

0: 谢谢首长，我试完了。你这叫什么事啊？朝天上空放2000，这就完事儿了？
1: 要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油葫芦。你才油葫芦，你全家都油葫芦。我叫刘。葫芦，刘葫芦同志啊。
1: 刚才你打了2枪啊，天上呢掉下2只鸽子，说你打中的也好，说你是蒙上的也不为过呀。我可没蒙人。
2: 哎，可是你连瞄都没瞄，让人难以信服。
1: 不用瞄，用耳朵听就行了。
0: 哎，你说你瘦，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猴了啊？俺就不信。
1: 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干嘛欺负人啊？
0: 是欺负你了，这样啊？哎哎哎！ 马洛，你少多嘴。刘葫芦，你要是真有绝活，再给大家拿出来亮一亮，看一看。
3: 可我已经试完了。
4: 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你还有别的设计方法。
1: 那就试普通的打靶吧。
4: 行。

0: 刘葫芦，表现不错，啊，不但打得准，而且出钱快，你留下吧。
1: 现在不行，我还有事儿没办呢。
0: 你是哪个单位的呀？
1: 455团3连的。
0: 好，
1: 谢谢首长。
2: 下一个，安在这儿。

0: 首长，你看，看这个。
1: 哎，笑什么笑？这是俺研究的尿液触发雷，不往里尿尿没事，只要往里一尿，10秒钟，绝对炸飞柜子里。

0: 马大同志，行了行了。哎，
1: 不不，处长，还有好多种令呢，天天累，闪电累。
2: 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呢都留给鬼子还有汉奸他们玩啊。这么说，俺通过了。
0: 哦，
3: 你只能算是入围，可以参加第二轮复赛。
0: 等行，俺等通知。
4: 好，
1: 下一个，焦冬春，
5: 到，
6: 出列。
7: 焦冬春，
8: 是。
6: 参加比武，怎么不带武器啊？
8: 包处长，我知道您说的武器肯定是枪，可是我对付鬼子的绝招，而是飞镖、短刀、冷兵器。
6: 嗯，光说不亮可不行啊！看见没有，那几个靶子，你就把它当成是鬼子和汉奸，亮亮你的绝活。

0: 这用得上啊？哎，那首长，我参加吧。
1: 不，你先回部队待命。
2: 怎么，不要我？回去等通知，参加复试。啥？还要再试啊？加入便衣队，不光是武艺要好，还要考你的品性。你回去等通知吧。那合着我这耍了半天，我成了走江湖卖艺的了。
1: 交通准同志，注意情绪。
3: 如令，
4: 是。
1: 下一个，杜克勤，到，出列。下一个，朱勤，来，你先过来一下。
4: 首长，
1: 看样子有点童子功啊。
4: 5岁跟父亲学的童子功。
1: 不。
4: 不光是童子功，你好像也有点少林功底嘛？啊，
1: 不瞒首长，10岁在嵩山少林寺出家当和尚，37年入五环俗，罗局长看出来了。<笑>我虽然没有出家当和尚，但是多少看出来一点。
4: 那就让首长见笑了。
1: 啊不，杜克勤啊，参加便衣队，啊，光有花拳绣腿可不行。既然你是少林寺弟子，我希望不要给少林寺丢人。
4: 啊，请首长放心。
5: 站住！不要开枪。

0: 司令，マス、どうぞよろしく。
1: 报告首长，奉军区首长张司令之命，司令部秘书汪小阳前来应考，请首长指示。
2: 原来你是汪小阳啊。
1: 是。首长，我知道您认为我是学生兵，吃不了苦，也没有作战经验，更没有便衣队队员所具备的身怀绝技。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战场上除了动刀动枪之外，更需要的还是智慧。
3: 嗯，王小牙说得不错啊，但是你今天这身装扮出入抗日根据地，你不知道有危险吗？
1: 首长，如果在途中我遇到鬼子或者伪军的话，那我这身装备不是正好派上了用场吗？
3: 哦，说你留过学，原来是从日本回来的啊。
1: 是。
3: 中华，能够熟练的使用日语会给我们的工作很大的方便啊。
4: 是。
3: 这样吧，小杨，参加下一轮复试。
1: 谢谢首长。

0: 哎，首长，首长，我还没出招呢。哎呀，你就等下一回吧。
1: 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一巴掌把鬼子给拍死了。下回，我不来了。
0: 站住！这叫什么兵啊？不得了了吗？
2: 哎呀，关头啊，不是我说你啊，到了新单位，弄个利索点啊，看你这胡子，显得比我还老。<笑>放心吧，大哥，哎，我也盯你一句话啊，你现在的位置可是代理营长，这一打仗呀，就冲得最前线。你现在可是指挥员了啊。
0: 好。
2: 哎呀，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到了新单位啊，别忘了经常回来，到侦察营。
3: 回来看看弟兄们，放心吧，大哥。好，保重啊！哎，
4: 再见，大哥。
3: 局长，就先确认这几个人吧。思想素质考核，我想等官复大队长来了以后再说。嗯，也行。嘿，局长，还有件事儿，您看，我现在都是便衣大队的队长了，怎么护送的任务还派我去呢？再说。 咱们队上现在组建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4: 护送什么人呢？我也不清楚，反正很重要。这是董政委下的任务，点你的名。你就早去早回吧。<笑>
3: 那董政委有没有向您透露咱们队上的政委是谁啊？
4: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那没有下命令之前，一切都是传闻嘛。
3: 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组织上配班子，会考虑的。
5: 啊，那我先去了。慢言。给我呢？嗯。喜欢吗？当然喜欢。不是光让你喜欢的，是让你用的。明白吗？明白。以后啊。
3: 我就用这支钢笔给你写信。郑言，啊，以前我在上海，咱们两三个月才碰一次信，现在离得近了，是不是？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啊，每过一个月就给你写一封信。哎，你也一样。
6: 军区首长怎么突然把你从上海特工组调回来了？我也不太清楚，这不是先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回到军区我就知道了。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 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7: 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8: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9: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
6: 山药能断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在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

0: 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2: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1: 哦，
2: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2: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2: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2: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 嗯，
2: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2: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 嗯，
2: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啊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三层五花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

0: 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1: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呐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我吃东西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个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2: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1: 嗯，
3: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三种五花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原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啊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

0: 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2: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战利品。在淮北平原上还是这种盒子炮时代，子弹多，射程远，以后你能用得着。
6: 嗯，谢谢你壮言，我一定用它英勇杀敌。
5: 对了，从这儿到军区路好走吗？有人护送吗？
6: 有，军区派人护送了，他们就在村口，别忘了给我写信。
7: 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8: 怎么又背了一把枪啊？来这就是为了这把枪啊？
7: 那倒也不是，战友送的。
8: 一个姑娘家，弄这么多枪干什么？
7: 防身用啊。
8: 我来这的任务就是为了保护你的，我先告诉你，一会儿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大队长，这个女同志什么来路？
1: 哎，进来！
2: 哎呦，哎，
3: 来来来，坐。
4: 局长，
1: 哎，
4: 便衣大队什么时候成立啊？
1: 啊，第一批队员3天后报到，便衣队就算正式成立。这个名单啊，今天都报到军区去。怎么了？
4: 何二刚有线索了，
1: 有线索了，快说说。便衣队一成立，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他。
4: 据情报，日军苏北联队司令官藤野明天准备在喜乐来饭庄请他吃饭。
1: 明天？哎呀，明天恐怕来不及。藤野请客，警卫措施一定会非常严密。但是鱼倒是条大鱼啊，可是咱们手上没有这么大的鱼竿啊。
4: 哎呀，我倒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1: 嗯，
4: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先把何二刚的行踪住所之类的情报告他手，然后等我们便衣队的人手凑齐喽，咔嚓。
1: 情况不明，胜败难料。
4: 嗯，
1: 就按你说的办。
4: 何二刚眼下可是藤野的红人，他手下有个副大队长叫肖德贵，还有一个小队长叫三八了。藤野请他们吃这顿饭就是为了给他们打打气、鼓鼓劲，为了更好的替他卖命。
1: 藤野的红人，
4: 对，
1: 好啊，他的红人就是我黑名单上最黑的人。
5: 洪局长在吗？
1: 进来。
5: 报告局长，关涛前来报道。
1: 哈哈，哈哈，就等你了。
5: 等我？
1: 对，你来了，咱们就该开仗了。

0: 前面就是伪军的封锁线了。喜子，利用前面的树林做掩护，到里面放几枪，吸引敌人注意。
1: 是。
0: 贺兰同志，一会儿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紧我，紧紧地跟着我一块冲过封锁线，听明白的话就说是。
2: 算是命令吗？
0: 是命令啊。
1: 是。
3: 在那边开枪。

0: 你这枪打得很准嘛！谢谢啊，你总算说了一句我爱听的话。你真以为你这枪打得很准啊？你已经违反了战场纪律，我让你不要开枪，你擅自开枪，我回去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
1: 司令官阁下，车已准备好了，请您出发。
2: 哦，差点忘了。

0: 什么地方？
1: 喜来乐饭庄。
2: 来，三哥。三哥，那个，
3: 哦，花老板，感谢你的情报啊！
2: 得，那老弟就收着了，谢谢三哥。
3: 来，我敬你。

0: 太君，这是最好的饭庄。太君请。
1: 太君，太君，给太君上那个酒啊，好酒好菜啊。

0: 中午好。好。好。您也是来吃饭的？朋友来聚聚，这个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要这个油炸的，
1: 好，太君要这道菜，赶紧上。闻一下可以吗？可以。
0: 这是什么酒？
2: 小烧。
3: 啊，小烧。
0: 来一口。
2: 来。

0: 干杯！来，好酒，好酒啊！何大队长，哎，我们也要小烧。好，听见没有？太君要小烧。二位，打扰了。朱二位，胃口好，好胃口！快上菜！太阳，要不是执行任务。
1: 王军，再给我上一个小烧和一碟花生米，把这些换掉。
2: 太君吃点这个，献给太君嘛，太君。各位啊，今天是藤野司令官请咱们喝酒，那是咱祖上积德呀，才能有这样的荣耀。
0: 我何二刚发誓，这辈子效忠太君，只做大日本的事儿。我建议各位鞠躬敬酒，表达对藤野司令官的敬意。敬酒。我这次督阵庆乡，何大队长、小辅队长还有飞车队。 功劳非常的大，我走之后，庆祥不能停，打击共产党抗日。

0: 请太君放心，我飞车队就是您手中的一把利剑，随时刺杀共党的抗日分子。报告太君，我有一个秘密情报，严富村有个农民抗日协会，最近将秘密集会，10天之内，我飞车队将血洗严富村。
1: 很好。宇宙成功。
0: 太君，太君，太君。
2: 都喝好了，没喝好，你
3: 喝好，
2: 没喝好。

0: 这次护送贺兰还顺利吗？顺利，顺利的不知道是他护送我还是我护送他。你娘怪气的，你一天不发牢骚吃不下饭呢。不是局长，咱们便衣大队已经要成立了，有好多事情要忙。往后你就别再派这种任务让我去，尤其是护送。像贺兰同志那种人，无组织无纪律。
1: 局长，
2: 送华，你来了。
0: 好，好，好，太好了。
2: 往后咱们又可以在一个锅里面抡把勺了。没错，局长啊，参加便衣队第一批复选的人员已经在会议室等着，请你指示。啊，你来的正好啊，今天啊一起跟我们去当考官。
1: 我？
2: 啊，对呀，今天不是比武之交流，咱们一起去会会他们。
1: 是，
2: 走，
3: 走。
1: 去。
2: 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们从各个部队里挑出来的第一批便衣队队员。虽然当中你们有许多人参加过各种不同的战斗，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便衣队队员，必须要经过最后一次考核。啊，
4: 还考呢？
5: 对，
4: 俺们都是一朝一夕聘出来的，还考什么？
5: 就是，
2: 考思想，考作风，考军事技术。
5: 每一个便衣队员。
6: 身上都要具备，在敌后孤身作战、完成艰巨任务的心理素质。下面，
7: 我点到名的同志站起来回答问题。焦冬春，
6: 有。
7: 你说说，你的外号叫什么呀？焦。 焦猴子，局长，
6: 我有大号，您叫我外号干嘛呀？我再送你个绰号吧，啊，叫飞镖客，怎么样？哎，这好，这好，谢叔，坐下。完了，坐下。留葫芦，到。我。
7: 我外号就叫江南葫芦，<笑>倒是
8: 名副其实。哎呀，不过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嘛，啊，就叫你，神枪手，好不好？
7: 谢谢首长。
6: 坐下。
7: 杜克勤，
9: 到。我可没外号啊，
10: 报告。
8: 俺知道他叫什么，他叫杜和尚。嘿嘿，你们看，哎，我自从参加八路那天起，我就还俗了，不许再叫外号。
10: 哎，叫外号没有什么不好，大家在一起显得更亲切一些嘛。啊，
8: 那您再给我取个绰号吧。
10: 我看就叫你气功师吧，我看你的气功功底。

0: 错啊，又是少林寺弟子，怎么样？
1: 谢师长，
2: 坐下。下一个，马洛。
3: 哎，什么呀？谁叫外号跟谁借？
4: 马驴，
3: 这叫谁的？
4: 你急啥呀？叫你外号又掉不了两块疙瘩肉。
3: 不是，马驴子是俺爹娘叫的，你们凭什么叫啊？
4: 你这脾气暴躁又爱放炮，这不叫你马驴子叫啥？
3: 行，
4: 叫你驴打滚啊？
3: 行，局长，你看这是开会嘛？啊，动不动就拿人外号开涮。
5: 马老同志，现在就是在测试你的心理素质。你要知道，成为一个合格的便衣队队员，要能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别人不能受的气，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4: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忍气吞声？
0: 对啊，作为便衣队员，有的时候就得忍气吞声，啊，受得了委屈，吃得了憋屈。
5: 杜科长，你要是受不了的话，你可以走啊。
3: 俺不走。
0: 不走，那就坐下吧。
3: 俺也不坐。
0: 嗯，为什么呀？
3: 局长，你还没给俺起个绰号怎么的嘞？
0: 好，我想想啊，哎，就叫你爆破王，好不好？
3: 爆破王，
0: 啊，
3: 行。谢谢师长，坐下。
0: 下一个谁啊？
2: 啊，下王小阳。
6: 到。处长，
0: 嗯，
6: 这要说到外号呢，那我的外号可就多了去了，叫什么的都有。
0: 你倒是满不在乎啊。
6: 这其实啊，这外号无非就是别人对自己的称呼而已。那说好听的可以叫做雅号，
0: 嗯，
6: 说句不好听的，那随他叫吧。
0: 那你都说说，叫过什么呀？
6: 书呆子、小诸葛、酸秀才、小白脸。
0: 不少，但总的来说都算贴切。啊，我想给你起一个更好听的雅号。智多星怎么样？
6: 智多星，这个名字行。处长，我可有言在先啊！
0: 啊，
6: 那将来如果我要是鬼点子出多了，您可不能烦我。而且我还得说一点，我这个人特别爱出馊点子。
2: 下一个。
0: 在什么地方？
7: 李集镇。
0: 今天晚上行动，有没有把握？
5: 有。
0: 同志们，今天的复选考核告一段落，下面就由关参谋长宣布新的考核内容。
2: 是。命令。根据武怀章科长提供的情报，大汉奸敌非洲队队长为保安队大队长何尔刚，苍生李集镇，我大队连夜出击，潜伏李集镇，临时时分处决何尔刚。
0: 同志们，情况紧急也是机会难得，我们就把这次战斗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8: 前进，前进，前进。

0: 黄局长。内线报告，何二刚现在就在李集镇。
1: 情报报告，
0: 可靠。
1: 好，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便衣队自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次任务，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这是我们便衣队到处叫、进前锋的时候到了。我要求同志们一切静定周围，不许闹个人英雄主义。第一组有叫猴子、马驴子、智多星、爆破王、神枪手、青龙师组成，由陈太队长带领。

0: 早知道有这么多铁丝网，俺就把大钱的带过来了。那天我过的时候还没有呢，敌人夹枪来请见了。
1: 大队长，咱们不能这么干耗着，要不然让杜和尚用枪把他给弄断。
2: 和尚，把他弄开。
3: 哼，没问题。

0: 你压着我，我咋忍心呀？废话，你站着还不暴露目标，敌人一算子弹打过来，你是一个骗子，就下弹弓斧。
1: 我刚才已经记错我了，这个探照灯每30秒就照过来一次，如果不合上，我在20秒之内把它弄断的话，那你那就是废功。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这个探照灯给打掉了。
0: 你这是不想以我的实力，不想以我的功夫，闭嘴吧！哎，谁让你开枪的？如果你现在开枪，马上就会引起敌人注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探长，
2: 要不然让猴子试试。
0: 猴子，
3: 到，
0: 你摸过去，用你的暗器，把那个探照灯给我弄灭。
1: 探长，干脆我把那摇灯的鬼子一块干了得了。
0: 谁让你干掉鬼子？你的任务就是把灯弄灭，让和尚有足够的时间把铁丝网弄断。快去！

0: 灯怎么灭了？你们俩赶紧去看看。
1: 孩儿呢？我这个探照灯灭掉只是暂时的，得抓紧时间。
2: 皇上，快！
3: 哎，这匆匆的包子一笼。
4: 哎，得嘞。哎，太君，您的包子熟了，慢吃，慢吃啊。
1: 嗯。我说你搞清楚好不好？
2: 我是官儿，你是兵，
1: 这有什么好吃？光知道自己享受吧。
5: 我提醒你，千万别忘了化妆侦查的原则。
2: 这是陈大队长犒劳我的，没你的份儿。
5: 谁稀罕吃你破包子？我是想告诉你，

0: 咱俩如果把戏演砸了，这责任肯定是你的。
1: 哼，到时候考试不及格，
0: 你第一个出去。
2: 都说好了。
3: 说啥？
2: 老板，干活。

0: 就在对门的院子里。
1: 猴子还在院子里呢，
2: 哎，顾不了那么多了，赶快行动。
3: 大壮，到家了。
4: 娘，到了。这香，
3: 哎，
4: 帮我办件事。
5: 卖茶叶袋喽，又香又嫩的茶叶袋。
4: 娘，东西还在老地方。帮哥拿着了啊！
3: 哎，好，
4: 快点！
3: 好嘞。
4: 嗯，那么有样，快点！
1: 大队长，地下水井跟上已经埋伏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2: 先等等，情况现在有变化。

0: 茶叶蛋喽，又香又嫩的茶叶蛋。
1: 这才出来啊！
2: 大哥，那个东西拿来了。
3: 嗯，
2: 咱们回炮楼。
3: 嗯，
2: 来来来来，
4: 情况怎么样？局长，安迪一方案在家里干掉他，显然不可能了。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

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0: 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

0: 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 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0: 就线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大家好，春薇老师好。
1: 这小车时间好像挺久远了。
0: 这是我弟弟小时候骑过的小单车。
1: 大概有多少年了？
0: 有27年了。
1: 27年？
0: 嗯。
1: 弟弟去哪儿了？
0: 弟弟在91年11月1号被拐卖了，到现在都没找到他。弟弟其实很坎坷的，他出生的时候才10几天，我的妈妈就把他送去了小姑家里寄养，然后就离开了我们，就只有我和爸爸在一起生活，弟弟在小姑家生活。
1: 那弟弟在小姑那边过得怎么样？
0: 弟弟在小姑家也是过得很好的，他在那里生活了3年多，小姑、小姑父还有哥哥姐姐对弟弟可好了，特别的宠爱那种。后来爸爸再婚嘛，然后妈妈带了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过来，爸爸就说把弟弟接回来，然后我们家就圆满了，就6个人嘛，有2个姐姐有2个弟弟，那就很圆满了。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环境不好，我和弟弟睡一张床，姐姐和

0: 弟弟睡另外一张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正好是冬天嘛，他回来的时候，爸爸有去找了一个那个打点滴的小瓶子，装满了开水，他的两只小手可以抱着，然后放到怀里，这样他就上半身就暖和了。然后我再把弟弟的小脚放到我自己的肚子上，我很努力的，很想要去好好的去照顾他，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那个时候我在小姑家的堂屋里，在那边烤火，弟弟他和几个小朋友就在那边玩，你知道小孩子都是那种蹦蹦跳跳的，我就没太在意。然后我突然看见我弟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要摔跤了，我就立马站起来，我就想要跑到他的面前去挡着他，那这样子他就不会摔了嘛。但是我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的手已经伸到炭火里了。
1: 烧伤了吗？
0: 烧伤了，弟弟的手好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两个小指头都是伸不直的。
1: 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烧伤了，能治好吗？
0: 爸爸后来有和那个医生有商量过，说从弟弟的小屁股上然后支一块肉取下来放到这边的话，做那个手术是会好的，但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手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弟弟在丢之前这个手术还没有做，
0: 没做就丢了。
1: 弟弟是怎么丢的呢？
0: 那个是我最痛的日子。那天像往常一样的，我放学回家，然后看到我弟弟在厂区骑单车嘛，我就没有叫他回去，我就想着跟平常一样的，那我弄好了饭菜以后再下来叫他吃饭就可以了。结果下来的时候就没见人了，一家人全部出动找都没找到。后来爸爸报警，快到晚上九点了，爸爸去到那个保安大队去报警，然后整个矿区大多数人都已经出来帮忙一起找，都没有找到我弟弟。
1: 就是人不在了，但是车还在。
0: 对，
2: 有一次是那个听别人说，就是拐我弟弟的，在那个大山洞的那个桥下，然后爸爸就去通知秀文县警方，然后就和警方一起去那边蹲点，蹲了好几天，然后还是没有消息，
0: 都没有找到我弟弟。然后就知道他被拐卖了，你知道吗？我的心都被掏空了，那一下子我怪我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把他抢回家？我把他抢回家，他可以在我的旁边做任何事情。那个人贩子错过这个世界，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对弟弟下手了。

0: 没有了弟弟，我的家散了，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1: 后来你们怀疑弟弟可能被拐到哪儿？

0: 福建。最后是警方给的消息说，弟弟有可能会被拐卖到福建的永春，然后爸爸还和那个秀文县公安局的那些警察叔叔们一起去到福建的，去找我弟弟，但是当时没有找到。
1: 姐姐现在是在做什么？
0: 导游啊。我自己进了旅行社以后就考了那个导游证，然后就想着去的地方多了，见的人多了，那找到弟弟的机会也就更大了，我才觉得弟弟应该会离我越来越近了。
1: 你后来结婚了吗？
0: 结婚了，12年了。
1: 有孩子吗？
0: 没有。我老公在这方面他很理解我哈，他知道我和弟弟的感情。我就想我要找到弟弟以后，我就可以要宝宝了。
1: 你会埋怨妈妈吗？
0: 小时候有怪过她，但是现在长大了以后我就理解她的苦衷，她应该有她的难处，我理解。
1: 今天那个和你一起来寻找的还有什么人？
0: 还有爸爸，还有大哥。
1: 那我们有请一下爸爸和大哥，有请。大哥还记得那个小弟弟吗？
2: 特别记得。我哄着张超，我送张超到舅舅家里，然后在那里陪了张超10多天。然后张超特别聪明，他知道我带他去了，要悄悄地走的。然后每天黏着我，每天晚上就双手揪着我的耳朵睡觉，然后就睡着了，双手都是死死地拽着。
1: 哦，怕你跑了。
2: 哎，对。
1: 爸爸还记得他什么样子吗？
3: 反正现在他长人大了嘛，他变样了，都想不起来小时候的照片那些，都哪根记载嘞？
1: 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进行寻找的。来，有请。
4: 张梅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找丢失多年的弟弟，我们收到了你的登记，我们也是迅速整理线索，帮助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弟弟张超是在1991年被拐走的。据当时修文县公安局的调查呀，在你弟弟被拐走之后呢，当地有一个叫做姚平平的女人也随即消失在了矿区，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5: 张超被拐案件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曾查出他可能被拐至福建永春，就和永春警方取得联系，排查出10几个疑似对象，我们也都逐一做了比对，但是很遗憾都不是张超。由于其他线索中断，所以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直到2009年全国 DNA 打拐库成立，我们就时刻关注打拐库比对情况，直到今年3月份有一个黄姓男子基本位点比对成功。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单亲需要重新检测复核，所以我们又重新进行了调查和采血比对。
4: 那么这位黄姓男子究竟是不是你要寻找的弟弟张超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对我不好，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打我弟弟，不能欺负到他。
2: 准备好了吗？

姑姑，姑姑。

0: 来，梅红，来，拉着弟弟，我们回去坐下啊。
1: 在哪儿找着的？
0: 在福建的永春。我们跟他接触以后呢，他确实是对小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不记得了，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自己的身世也是未知之谜。从小好像你是了解到自己不是亲生的，是这样吗？那是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些情况的？
2: 小时候的时候，就是邻居啊这些经常来说我是抱养的。
3: 弟弟是在楼下独自玩耍的时候被人拐走的，这个确实是应该讲家长有一定的责任。小孩子在人贩子面前啊，他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就给了人贩子一下手的机会。你弟弟被拐之后啊，你们那个厂区里有一个女人下落不明，基本上是同时失踪的。这个人呢是有作案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
1: 姐姐说，你和这位哥哥一起生活了3年，然后呢，在这个家里面呢是4岁丢的，但是姐姐把你抱在怀里抱了一辈子。
0: 这一家人找这个弟弟找了这么多年，确实很辛苦。其实，这一家人找这个弟弟找了这么多年，确实很辛苦。其实弟弟这么多年也一直想找自己的亲生家庭，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找，
1: 是一点记忆都没有，
2: 一点记忆都没有。
0: 当然，他是也是很早就采过血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 DNA 数据库中能够单亲比对。姐姐不问问弟弟做什么工作，生活怎么样，光顾着抱着哭了。
2: 我在服装厂工作，知道姐姐一直在找我，特意给她做了一件衣服。
1: 看看这件衣服好吗？
0: 这是我们几天前联系弟弟以后，他加班加点亲手给你做的一件衣服。当然他不知道姐姐身高体重多少，但就做了一件这样颜色鲜艳的，觉得穿上肯定很好看。
1: 很好看的。都是我最好的衣服。

0: 是我最好看的一件衣服。
1: 有一个东西你一定想看到，就是苏东身旁的那个。
0: 这是你小时候骑的单车，
1: 你丢了那天只有车没有人。但是他们一直都留着这个车。
2: 你记不起来了？
1: 一点一点的找回来好吗？
0: 你坐一下弟弟。
2: 不相信啊？
3: 其实我觉得今天他们互相给对方带的礼物呢还挺有意思的。姐姐是把20多年来弟弟小时候骑的小车一直保留到今天，但是跟现在大高个子的弟弟比太小了。弟弟是抓紧时间给姐姐缝了一件衣服，但是不知道姐姐的尺寸是太大了，看上去尺寸都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没关系，人是会长大的，但是亲情是不会变的。未来你们在一起，互相的亲情、互相的礼物、互相的关怀，一定是最合心、最合意、最合尺寸的，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0: 谢谢，
3: 永远不会再分开了。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4: 祝上你们的幸福生活。
0: 谢谢大家，谢谢志愿者们，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同学。
6: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自己身边的这个家，希望他们重逢后的家能够更加的美好。
7: 对于这个只比自己小7岁的弟弟，张梅红一直就像小妈妈一样守护着他。他想给弟弟所有的爱，弟弟丢失后他也从未放弃寻找。对于今天的团圆，他盼了整整27年。现在弟弟回来了，那个在他心中的家又重新建立起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

0: 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

0: 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

0: 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

0: 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我们跟随贵州医科大学学子走进贵州遵义，看师生们如何将思政课堂搬到长征路上，在实地研学中感悟初心使命，淬炼医者担当。
1: 同学们，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年，也是我们15开举之年。通过今天的一个遵义的一个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严思见悟，然后通过学习了解如何守住我们的初心，践行我们15健康中国的要求。
2: 循着红色足迹，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言行中华燃创未来实践团队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这里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地，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在红军卫生保障专题展区，锈迹斑驳的药盘、古朴简陋的医用小药缸、老式注射器等战地医疗器具，还原了长征路上缺医少药、物资匮乏的艰苦救治场景。先辈们在战火绝境中严谨施救、不负生命的执着，深深震撼着在场每一位学子。
3: 在前期了，我们调研了遵义会议的相关史料，以及相关的这些红军卫生员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事迹，以及他们当时在那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用了哪些的治疗的方式。在调研这些历史史实的时候，有看见他们就是给伤者

0: 当元做节骨术的时候是用的那种锯齿啊，但是真正的在陈列馆里面看到那把长长的锯齿之后，心里面还是觉得就是很沉重很难受。
1: 在刚才的展馆内，我看到红军卫生员们用简陋的医疗器械救死扶伤，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我。在物资匮乏辛苦的条件下，先辈们依然坚持着医者使命。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研究生，今后我也会发展红医精神，扎根贵州，以先辈为榜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好基层口腔健康，走好新时代口腔医学生的长征之路。
2: 告别遵义会议会址，师生们来到红军山烈士陵园，开启一场涤荡心灵的红色洗礼。大家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敬献鲜花，静默默哀，深情缅怀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在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墓前，同学们聆听红医故事，并重温医学生誓言。
3: 我自愿献身医学，
4: 热爱祖国，
3: 热爱祖国，
4: 忠于人民，
3: 忠于人民。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遵义人，就从小我们都经常来这里踏青，一直深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每一次来内心的触动都是不同的，我感觉是越来越震撼。如今我重走这里，内心感受越来越深刻，脑海中时常在回想当年那样惨烈的经历下，红军他们所经历的战斗，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我们更应该传承他们那种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学习医学就是要医者仁心，和红军他们的精神文化是相一致的，就是要去做好人民的医生，除去病痛，坚守健康底线。
6: 我们来到了龙思泉墓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微党课，主要是去讲手齿心的一个过程，就是医学生初心的内容。我们通过讲解龙思泉的这个故事，让学生们了解龙思泉当时走了20多里的山路，走到了村民家救治病患的一个过程，那甚至为了村民而牺牲了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微观史的一个了解，能够激发起同学们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的一个初心和使命，能够在未来事物的发展中践行自己医者的一个使命。
2: 研学第二天，大家来到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娄山关素有黔北第一险隘之称，是川黔交通咽喉，自古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两次攻克娄山关，取得大捷，一举扭转战局，提振军心，成为遵义战役的关键之战，为长征战略转折筑牢了坚实基础。师生们走进大小尖山，实地踏访蜿蜒逼仄的战壕遗址，在斑驳土垒间感受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险峻。在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前，全体师生肃立致敬，缅怀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面向党旗，大家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初心。
7: 雄关狭隘之上，娄山关大捷打破困局，激烈战斗带来大量伤员，在物资匮乏、救护艰难的情况下，促使了红军抓紧培育战地医护力量。先辈们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意志，深深触动了身为口腔医学研究生的我。长征路上的难关，如同我们科研途中遇到的技术壁垒与实验困境，今后我将传承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诚心钻研口腔医学难题，坚守学术底线，以先辈为榜样，锤炼专业本领，心怀医者使命，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青年医学生的新长征路。
2: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中，一段段史实，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感人故事，让师生们真切感悟长征精神内涵。其中独腿将军钟赤兵的战斗事迹让同学们深受震撼。
8: 站在娄山关，钟赤兵将军的故事格外触动我。当年娄山关战斗负伤后，没有麻药，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他经历3次截肢， 硬是靠着一股韧劲，单腿跟着部队走完了长征，

0: 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所以特别能体会这份顽强。现在作为一名医学生，先辈们迎难而上的精神时刻提醒着我，今后我将脚踏实地钻研医术，练好本领，用自己所学惠及百姓的健康。
1: 一路研学，一路感悟，一路成长。从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到红军山的为民初心，再到娄山关的攻坚克难，一场行走的大思政课，让红一心火代代相传，让长征精神赋能青年成长。
2: 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看到他们当时消毒用的是盐水煮沸，固定骨折用竹片跟木板，条件这么差，但他们仍然对换药的时间、药品的用量依然一丝不苟。这让我反思自己的学习和科研态度，有时候数据不理想会在想要不差不多算了，但红军在生死关头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实事求是不应该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应该是我们记在本子上每一个工工整整的数字。
3: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通过娄山关的研学实现了从精神洗礼到实践转化的闭环，既强化了自身信仰，也牢记军队嘱托退伍不退色，致力于为社会注入红色动力。
4: 我们这次言行长征九十载转折遵义手指心活动，不仅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精神补钙，希望学生带回的不仅是历史的厚度，更是手指心的温度和十五五征程中的奋斗亮度。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让红一精神赋能口腔医学创新，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行动自觉的跨越，真正做到言行中华，染创未来。
5: 今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两地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从瑞金至延安，一日看尽山河巨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我们稍后见。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

0: 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

0: 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3: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檐下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你多久了？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

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体式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你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哎呀妈！
3: 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和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倒换。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告别了镇远的古老巷陌，去探访一处顶级工程奇迹。我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行进，前往贵州最新的地标之一。
1: Man, I am just so excited to take a photo of this thing.
0: 一座全新的创世界纪录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上主桥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跨度长达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1: Hey,
2: Chris,
1: so good
2: nice
1: to meet
2: you.
1: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2: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1: Are you serious?
2: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

0: 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dy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The
1: color i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寨人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航巍巍，黄河奔涌，三晋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更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厚土。在这里，药香穿过千年时光，与现代科学相拥融合。在这里，岐黄心火生生不息，照亮健康中国的梦想。他们承袭中医药之精髓，是传承，更是开创。山西中医药大学，让中医药走出书卷。巍巍太行，党旗高高飘扬，为传承千年的岐黄之道注入红色力量。1977年，恢复高考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1978年，山西医学院中医大学班为响应国家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号召应运而生。1982年，植根三晋沃土，传承岐黄心火，山西中医学院批准筹建。1986年，接收原山西医学院中医大学班学生，开始办学。1989年，经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40余年发展历程，从一株草药到一剂良方，从一本经典到一座殿堂，学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探索出一条扎根区域、特色鲜明的育人之路。学校精准对标教育部双优建设部署，坚守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构成了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发展格局，构建了完备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铸就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优质平台，形成了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学科阵地。
1: 目前学校正以双优工程建设为牵引，以五大学院建设为抓手，以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和教学生态重塑为驱动，持续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2: 山西中医药大学从本科起步到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0: 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扎根山西，服务山西，发展中医药的办学方针，把学校呢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和山西发展大局之中。
1: 学校以五大学院建设为战略先导与核心载体，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系统构筑起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高地。富山学院解决说明白、讲清楚的问题，培育德才兼备、中正平和、学养深厚、守正创新的中医拔尖人才，持续提升晋医药学派全国学术影响力。乡村振兴医师学院定向输送扎根基层的全科医疗人才，着力补齐基层健康服务短板。健康产业学院深耕复合型医药产业人才锻造，全面激活晋药振兴内生动力。老年健康学院系统培育专业康养服务人才，用心护航老龄社会民生福祉。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前瞻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全力抢占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制高点。让办学优质目标融入多元创新的学院培育模式，有效打破了同质化育人瓶颈，形成了特色鲜明、供需对接的人才培养新格局。育人之要在于知行合一，成才之路贵在临床深耕。山西中医药大学始终坚持将育人阵地延伸至实践一线。学校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18个，山西省1331工程优势特色学科一个，山西省高等学校服务工程优势特色学科一个，山西省高等学校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一个，建设有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及9个特色优势专业，获批54门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拥有省级现代产业学院2个。从专业到课程，全面夯实育人根基，持续为中医药事业输送着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引领，3位国医大师、6位全国名中医在内的顶尖师资，以大师风范引领学子成长。依托5所3级甲等直属附属医院及52所临床教学基地，学校构建了覆盖全域的临床实践平台。从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特色针灸专科医院，到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康复养生诊疗机构，多元化的高水平临床场景实现了全覆盖，实现了教学、医疗与科研的全程贯通，保障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在实践中扎实成长。
2: 中医学本来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它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临床里面走出来的，它就是一门实用的医学。那么我们在教育学传育成的过程中，更应该基于实用的这个角度去学习和传承，包括我们以前经常说的早临床呀、多临床呀、反复临床呀。
1: 学校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九针疗法的传承与创新深度融入教学体系，通过传承工作室建设，将施怀堂教授的学术思想化为生动的教学实践，让古方中的经典掌握在学生手中，焕发新的生机。建校以来，学校已为社会输送40000余名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构建了山西中医药事业的坚实脊梁。从国医大师王希新、全国名中医季来喜，到教学名师李菁、岐黄学者李廷权，一代代名医大家从这里走出，以丹心温暖社会。学校更涌现出一批精研经典、独善临床的中医。

0: 价，在山西省各级中医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中，山中医校友占比超60%，真正实现了桃李满三尽，人数济苍生。学校以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鼓励学子用脚步丈量大地，带领学生深入社区乡村，不仅定向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中西医结合全科人才，更组织省级专家团队深入县乡，开展送医送教活动，让山西中医药大学的济世脚步惠及千家万户。
1: 在这个跟诊过程中，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啊，在现实中能起到很多的作用。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了，作为一个好医生，不能只去死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要去实践，用自己的双手去温暖别人。
0: 一张古方，跨越古今，续写岐黄；一座学校，党建引领，守正创新。面向未来，学校将以中药学、中医学等博士学位授权点为引领，以18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为骨干，着力塑造中医药加科技加产业交叉融合的新格局。当学生从课堂走向产业，将中医药带向世界，山西中医药大学又会如何以突破性成果回应时代，贡献世界？让我们下期节目共同期待这份源自三晋沃土的

0: 太行巍巍，黄河奔涌，三晋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更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厚朴。在这里，药香穿过千年时光，与现代科学相拥融合。在这里，岐黄心火生生不息，照亮健康中国的梦想。根在这里深植，脉在这里传承。山西中医药大学，让中医药走向世界。山西中医药大学积极推进双优工程建设，着力将学科优势和科技创新转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动能。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从平台建设到医疗服务，山西中医药大学始终聚焦国家与行业的重大需求，拥有51个省部级以上研发与科技服务平台，构建了完整的高水平科研支撑体系。依托分子中医药学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药微乳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的前沿技术，实现了从经验传承到科技赋能的质量跨越。研究团队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承基地为阵地，系统开展了炮制工艺的客观化与标准化研究，使凭感觉的操作变为看数据的精准控制。
1: 我们可以有效地服务了中药强省的战略，积极地服务于人才的培养。在服务山西地方经济当中，我们以为企业服务承担横向项目研究化呢为主要模式，承担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项目的实施呢，一方面呢是服务了企业，另一方面的话呢实现了一个人才培养的落地。
0: 学校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依托牵头组建的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打通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近5年，学校科研实力稳步攀升，累计承担各级科研项目2175项，

0: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12项，授权知识产权398项，出版学术专著90部，完成科技成果转化71项。2023年，一则突破性的消息从实验室传向产业，引起轰动。治疗糖尿病、肾病的国家1.1类新药 LM49片，在山西中医药大学李青山教授的带领下，经过17年自主攻关，成功问世，并以1.1亿元的金额成功转化。LM49片的研发完整经历了天然产物筛选、先导化合物发现、结构优化与合成、系统药理学评价的全过程，它代表了我省在医药领域研究的典范和成功范式，体现了从传统智慧到现代创新的深刻转化。这不仅是山西中医药大学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山西省在原创药物转化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更是山西医药走向世界、贡献于人类健康事业的坚实力量。
1: LM49片是通过对先导化合物进行系统的结构优化而来的，先导物质来源于中药材里面的主要活性成分，它是我们国家原创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结构、新靶点这样一个化学药。通过863计划发展到今天，历经了20年，中间经历过无数的失败和探索，它是一个综合多方支持的一个结果。
0: 学校坚持需求导向，深度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先后与晋中市人民政府、山西镇东集团、亚宝药业、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等89个地方政府及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与健康服务的全链条，持续提升学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与影响力。
2: 比如说，我们和山西右玉现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复合本草杀鸡原浆，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有本科生、研究生跟着老师一起呢到这个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采风，在实验室呢，学生们参与到本草复合液这个项目的制作过程中，同时呢，也随着老师一起到企业呢进行综试放大，最后呢这个产品能够成功的上市。这样呢，我们不仅助力了这个企业新产品的开发，也培育了杀鸡这个行业的一个新的业态，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乡村振兴带动起来。
0: 从书架走向货架，当学子从课堂走向生产前线，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才能同频共振，中医药智慧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学校通过建立校企双向对接机制，动态优化课程与培养方案，形成企业出题、师生解题、成果落地的良性循环，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动能。
3: 自从我们与山西中医药大学开展共建合作以来，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有地方问，有人帮，能解决了。山西中药大学的专家团队和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实验、一起改进。也正是因为质量基础不断夯实，我们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中药饮片品牌企业。
4: 我们原先是种植非常单一，山西科技药大学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本地可以种的那个品种，并且还给我们送来了本地那个药材那个标本。有些阶级的村民就来看我们药材咋种，通过学习呢，有些村民他就要试着种，把我们村的闲置那个土地可以种那个药材，增加我们村里闲置土地的利用和增加村民的收入，以点带面的壮大我们村集体的发展。
0: 当学校建设不再局限于一方讲堂，他们正将中医药推向国际，让中医药文明融通中外。山西中医药大学以开阔的全球视野，坚定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学校积极招收沿线国

0: 国家留学生培养知华有华的国际中医药人才，连续21年承办商务部发展中国家针灸技术培训班，将针灸技术传播至世界各地，为全球传统医学发展贡献智慧与方案。
1: 我们将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为发展路径，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社会发展中书写好山西中药大学的时代篇章。
2: 我们始终心怀国之大志，把四个面向作为科研布局的战略导向，积极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服务中医药产业发展，适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要，竭尽全力赋能山西中药强省建设，努力交出教育强国建设的山中医答卷。
0: 巍巍太行筑风骨，黄河汤汤传正医道。当躺在古籍里的中医药走出书卷走向世界，一场穿越千年的智慧传承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时代注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座根植于三晋沃土的高等学府正以双优工程建设为抓手，奋力书写一所高水平研究应用型中医药大学，扎根中国贡献世界的

0: 孙野君，你和庆次小姐被称作是我军中的特工双臂。现在庆次小姐已经遇碎，我真的不知道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你们中野学校精心培养的杀人挺进队，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杀一些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你们还能做些什么？是，你们是找到了锋狼队的驻地，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连人影都没有的空的村落。你的矢野挺进队
1: 有我大日本帝国几十名的特战精英，可是现在只剩下还不到十几个人，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2: 八路军的驻地，我今天就能找到，你就等着我发电吧。希望多川中佐能继续配合我的行动。如果这次不能歼灭八路，我会在你面前剖腹，以孝天皇。

0: 哟，二位小姐，这刚开门你们就进来了，需要点什么呀？
1: 我们是来取鞋的。
0: 取鞋？取什么鞋啊？
1: 前几天有个男的在您这儿买了一双高跟鞋，红色的。
2: 就是我们那个大小不合适，您说让我们过些日子来取的。
0: 哦，我想起来了，瞧我这脑子，买鞋的是位先生，瘦瘦的。您二位和他
2: 亲戚？
0: 亲戚？
1: 这鞋能换不能？
0: 能换，没问题。
1: 那把鞋给我们吧。
0: 哟，真对不住了，那个货呀放在家里了。
1: 那麻烦您赶紧回去取吧，今天我一定要把这鞋拿走。
0: 没问题。这么着吧，麻烦二位小姐帮我照看一下小店，我家呢离这儿也不远，我呢取完鞋就回来。
1: 行行，您快去吧。
0: 放心吧，

0: 秀儿，秀儿，你别着急，先坐一会儿，掌柜一会儿就回来了。嗯。来了俩女的。没错，那俩鞋上沾的全是泥巴，像是赶路过来的。
1: 人呢？不会跑了吧？
0: 县长放心，他们拿不到鞋，肯定不会走的。看来啊，那双鞋。
1: 对他们很重要啊！专侦缉队，张队长吗？马上集合侦缉队，去铭记鞋铺。对，就现在，快！

0: 秀儿，你看，这有一双红色高跟鞋。这就是那双鞋。快点，快！鞋明明在这儿，他干嘛要收回家去？就给忘了。这肯定有问题。小兰，咱们赶紧走。应该没事吧？估计他真的记错了。你想啊，他这么大个鞋铺，交给咱俩看着。
1: 怎么对我们这么相信？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你这么说，我还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咱们赶紧拿上鞋走吧。
0: 走，走走走。
2: 啊，那儿啊！
0: 里面的女匪停着，赶紧给我出来投降！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
3: 上。
0: 秀儿，咱们跟他拼了！慢着。 他们人多，咱们两个人不是他们对手。

0: 你们赶紧放下武器出来！只要你们配合，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杀！
1: 快冲！

怎么都不怕死呢？啊！挺好看一姑娘，可惜了。

0: 顾秀香兰到现在也不见个人影，他们能去哪儿呢？
1: 八成去县城了。
2: 应该不会吧，我来的时候在路上也没碰见他们俩。
0: 走差了，
2: 这怎么可能呢？从这儿到县城就一条路。哎，再说了，他们俩去县城干什么呀？
1: 鞋，一定是鞋。狗顺子他刚才一直在嘟囔，他说他想看见顾秀穿上他新买的高跟鞋，以秀的脾气肯定二话不说直奔城里了。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危险了。老陆，你现在赶快赶回县城，一定要设法找到顾秀和向兰。还有转告裁缝，要他放心，我们这里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一旦他探明了鬼子装备基地的位置，我们马上行动摧毁他。
2: 嗯，我这儿倒好办，就是他那边难度大点，侦察小组已经侦察了2个多月了，还是找不到基地的准确位置。我就纳了闷儿了，这又不是变魔术，一个小小的县城，德川会把基地藏在哪儿呢？
3: 兄弟，兄弟，你怎么样了？我背你走。
4: 没有了，基地地下。
5: 如果地面找不到，会不会是在地下呢？
2: 地下，小强，都说你人细鬼机灵，我还不信呢。这一次，你可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5: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在营救吴队长的时候，国军的那个特工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2: 什么话？
5: 基地，地下。
2: 这就对了。那个特工叫孙月，是军统安扎在满城的情报人员，他一定是侦察到了基地就在地下。我这就回去。
6: 小江，狗剩不行了。
4: 老王，这
7: 大爷，水给你打回来啊，放哪儿啊？
8: 放屋里水缸里啊。哎，哎呀，你说来就来了，干什么活呀？
7: 大爷，应该的。
9: 武工队的同志们啊，别干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吃点花生大枣。哎，啊，来来来，
7: 谢谢大娘，
9: 来，快，
7: 谢谢啊。
9: 哎，快过来歇歇。哎，
8: 过来过来。
9: 哎，谢谢谢谢。
7: 啊，来了，
9: 哎，来来来，哎，
7: 大娘，
9: 吃这个，吃这个。
7: 我们呀，都是闲不住的人，我们这次来是来增援风浪队的，谁知道扑了个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呢都帮你们干点活。一会儿啊，帮你们耕地去。嘿嘿，
8: 那倒不用了。不过提起那个风狼队啊，可真解气，把那个假冒风狼队给消灭了。啊，听说那里头有个女鬼子，挺厉害的。不过风狼队的高凤啊，更厉害，那一顿拳脚啊，把他干掉了。
9: 提起这个假风狼队啊，可真是够缺德的。他们走到哪儿哪儿遭殃，幸亏这个风狼队啊，识破了他们。要不然呢，俺们还真以为是他们造的孽呢。哎，
7: 是啊，早听说了，这个风狼队是智勇双全，只可惜啊，我们几个见不上了。
8: 哎，李队长，你没到白龙乡去看看去？
7: 我们就从那儿过来的嘛，这一路也没什么消息，我们还有重要情报给他们呢。哎，重要的情报。
9: 老伴儿，别净卖关子了。这都是咱们自己人，啊，你就把你那知道的，都跟这李队长说说。
7: 大爷，我就知道你是这一段有名的包打听。
8: 包打听都谈不上，有什么消息啊，那也瞒不住。头几天临河乡长来了，他们那儿收了不少的粮食，但听说是给八路的口粮。我估摸着，他们是上那儿去了。
7: 那具体哪个村儿知道吗？
8: 那可不知道。不过那块儿没几个村儿，什么黄马村、小杨村，这个还有一个石头村。你们去了哪

0: 听打听就知道了。
1: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李渊，
2: 嗨，
1: 立刻发电报给德川助理，让他派30个伪军换上皇军的衣服，配合行动。
2: 是野队长，你为什么不让德川中佐派大部队过来支援？
1: 昨夜一战，我们挺进队丢尽了颜面，我要证明给德川看，消灭风狼队必须由我们亲自完成。
3: 嗨，
4: 够手的，够手的，够手的，
5: 兄弟，兄弟，你不是说把子弹取出来就没事了吗？啊！
4: 我昨天是把伤口缝好了，今天伤口被血液冲开，都不重了，我没办法了。
6: 我他妈不懂什么医术，我就知道躺着的是我兄弟，你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救活！
4: 我没办法。
7: 赵海，你再在这添乱，我一枪打死你！啊！走开！
4: 顾上子，
8: 顾上子，顾上子，你看看。你看我一眼，我把什么拿回来了？
9: 啊！
8: 啊！啊！啊！郭生在。

了。

0: 狗剩子，狗剩子，狗剩子，
1: ，
0: 救他！救他！救他！

0: 我要杀你一个，我要杀你一千。
1: 顾兄，我问你话呢，顾兄呢？
2: 顾兄死了，是被徐景生打死的。

0: 谁？顾秀啊！不是，你笑啥呢？是比
1: 下来白点儿。不是，一白遮三丑。我觉得了，过两天我就找他去表白。
0: 行就行，不行。
1: 哥，你主意多，你倒是帮帮我啊！
0: 你那么能耐，还用得着我帮你想办法啊？你刚才不还教我来着吗？就拿下就完了，是吧？
1: 不是，这拿下是说的容易，那要做起来，那得动脑子啊！你知道我这。
0: 哥，对不起你，没能把顾秀的尸身找回来，在你旁边给她立了个衣冠冢。

0: 让他在地下跟你做个伴儿，哥知道你对顾秀有意思，在你活着的时候，哥就应该把这事儿给办了。你放心，你的仇，顾秀的仇，哥心里都记着。
1: 你跟狗剩这么好的男人一起去，值了，啊，值了！跟上，嗯，低头。
2: 石勇队长，前面有个村庄，前面就是黄马村了。根据这几天的情况，我估计大路就在前面。山木里员，你们留下大部队在这里埋伏，我们得手之后给你们发信号，收到信号尽速支援。
3: 嗨，
2: 左总部，咱们一起进去，跟几个兄弟乔装成他们的样子，把这几家皇军统统干掉，听到没有？
1: 嗨，
2: 行动，
3: 走。

0: 是我找的了，大家别慌，还有多少弹药？
1: 大家不多了，只有20发子弹，4门手榴弹。好，省着点用，一会儿突围出去。同志，你们哪部分的？我是园区一号武工队长，我叫李明。 你们是？我们是游击队，我是队长王长林，这位是
2: 后方队加油枪。
1: 太好了，我们子弹不多了，正向跟鬼子拼命呢。
3: 鬼子有多少人？
1: 不多，估计30多个，可能是新疆队的，碰巧跟我们遭遇了。
3: 兄弟别废话了，咱们一起消灭他们。
4: 打！

0: 太好了，同志，谢谢。
1: 自己人，客气啥？
2: 兄弟，枪法不赖。
3: 这小鬼子呀，就这么不经打呀？
1: 同志们，打扫战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把鬼子身上的武器弹药都检查一下啊！

0: 别动！
1: 别我，别杀我，别杀我！
0: 你打死了给！
2: 你这是干啥？咱八路的政策可是优待俘虏的。
3: 什么俘虏啊？这是日本人。
0: 王队长，咱们今天也算是打了一场胜仗。这样，让兄弟们先去驻地，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2: 好，武工队的同志们，跟我走。
4: 好，
5: 好，
4: 走，
5: 走，
4: 走。
0: 给打死了。
3: 今天没有你们啊，可真坏了。
0: 李队长，你们的根据地在哪儿啊？
3: 我们敌后武工队嘛，吃在老百姓家，住在老百姓家，根本没有敌后作战的。哦，
0: 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在执行任务。
0: 什么任务？
3: 这个
0: 不方便说，没关系，我理解。这样，一会儿啊，到我们的根据地，你带着你们这帮兄弟先好好歇歇，晚上我们好好招待你们。这肉我不敢说啊，老乡们酿的米酒我们管够。
3: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把我馋虫勾起来了，酒管够。
0: 我贾小枪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走吧，
3: 走，
5: 走，
4: 走，走。
0: 来，快进来啊！这屋啊，就是太小了。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把你们这帮兄弟分别安排在老乡家里。
3: 哎呀，不用了，这挺好的，别麻烦了。
0: 行，那一会儿我让人把被褥给你们送来。不过有的兄弟得辛苦点，得打地铺啊。
3: 那没关系，我们敌后武工队啊，经常天做被，地做床，露宿街头常有的事儿。
0: 好，那你们先休息休息，一会儿我来叫你们吃饭。
3: 行，你也快休息吧。
0: 我休息什么呀？我得给你们准备饭去。你们歇着啊。哎呀，
3: 看来目前一切进展顺利。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把枪藏在身上。看我的眼色行事。
6: 嗨，
3: 别说嗨，说是。
6: 是。
2: 小枪，都安顿好了？
0: 安顿好了。
2: 你说还是我说？
0: 王队长先说吧。
2: 好，同志们，据我观察，这群武工队的人非常不对头。
7: 王队长，有什么不对头的？
2: 你们想啊，武工队的人大部分都是从当地村里边挑出来的，很多人呢以前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可他们呢，刚才跟鬼子一战，他们个个是身手不凡，枪法如神呢，我不能不打个问号。
8: 可是有一个，如果他们是鬼子，或者是鬼子派来的，他们干嘛要杀那么多自己人啊？
0: 刚才大家都忙着捡枪，没注意到那个姓李的队长在杀最后一个俘虏的时候，那个俘虏临死之前说的是求求你别杀我，是中国话，所以我怀疑这是日本鬼子和伪军故意给咱们下的一个套。
6: 日本人，我是杀人了。
0: 赵海，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咱们怎么能试探一下。
2: 你已经有主意了？
0: 鸿门宴。哟，啊，李队长没休息会儿啊？
3: 哎呀，米酒没喝呢，怎么能歇呢？
0: 好，酒菜准备好了，请吧。
3: 啊，走，兄弟们，
0: 请。哎呀，我们这儿虽然环境一般，但是该有的都有。吃个饭，端什么枪啊？都收起来，收起来。
9: 你好。
10: 来，
9: 坐，
10: 坐啊！
2: 来，
0: 端点水，都招呼好了啊！
9: 请，来，
8: 请，
9: 坐，
10: 请坐，
2: 别客气，别客气，
9: 坐好，
2: 大家随意啊！
9: 来，请坐。
3: 咱们呢，虽然是自家人，不过也是我们麻烦你们了。
2: 武工队的同志们啊，随便用啊，也没什么好东西，都是些粗茶淡饭。
3: 不，这挺好，这挺好。我这人呢，吃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酒。
2: 李队长，看来是海量啊！
3: 嘿，哪里哪里。咱们快喝吧。
0: 好， 我家小强亲自给你买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了
10: 好了，
4: 好，
10: 首长，
0: 哎，吴队长，来，嗯，
4: 痛快啊，
11: 来来，
2: 李队长，
11: 坐下坐下，吃饭。
2: 今天我们在黄马村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值得庆贺。来
0: 来
8: 来，
0: 干了啊，
4: 好酒啊，好酒啊。
12: 哎，痛快痛快，好久没有打得这么过瘾了，这回多亏有你们鼎力相助，要不然我们几个都得死在那儿。
0: 李队长，小日本的只要看见我贾小枪率领的八路风狼队，那只有屁股

0: 高兴的事，不能说扫兴的话。李队长，你误会了吗？
1: 哎呀，不会，王队长，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风狼队啊，只是一个名号而已。无论是风狼队、游击队，还是我们武工队，都是保护群众、打鬼子的嘛。
0: 这话中听，我加上敬。
1: 哎，
2: 来
3: 来
2: 干，
3: 干。
0: 李队长，咱老乡酿的这米酒喝得还顺口吧？
1: 顺口，这个米酒味道好。
3: 哎，行了，甭跟他说了，赶紧吃吧，我们忙了一个中午了。
4: 来一轮啊，喝起来，喝起来。
1: 哎，人家主人没动筷子，哪有客人先动的道理啊？啊，王队长，我们这个无分队长是个粗人，没有规矩，您别见怪啊。
2: 李队长，你也太讲究了。
1: 该讲究的就得讲究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
0: 什么规矩方圆呢？现在主人动筷子了，赶紧吃吧。
5: 来来来，吃吃吃。
1: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来，李队长，兄弟，我再敬你一碗
1: 啊，一起喝。
0: 吴副队长也别闲着，
1: 来来来，一起喝，干。
6: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咬一口，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的，真的。
9: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9: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0: 药狗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

0: 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哦，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
6: 这个呀

0: 活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4: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6: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7: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来吃饭，吃饭，五队同志们再来一轮啊，
9: 好好好，
8: 来一轮啊，
10: 王队长，咱们话聊到这儿，我就真想发个牢骚。这个自从鬼子大批围剿咱们开始，这个群众工作就越来越难做了。
11: 那就请李队长给我们举个例子。
10: 比方说吧，我们玉山区的滑稽队也不滑稽了，再有多的我也说不出来了。
12: 为什么说不出来？
10: 我们最近都在开展这个侦查敌情，群众工作顾不上了。
11: 那您怎么知道越来越困难？
10: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这个其实吧，群众工作只是个表面现象。据我们观察呀，鬼子的据点现在是越来越多，他们据点越来越多，战线势必越拉越长。这样一来，他们的兵力分散，更有利于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11: 这个是这个，咱们就说公路。鬼子的公路修得越长，我们破路的机会就越多，对吧？随着鬼子公路量的增加，他们的保护量也在增加。
10: 没错，
11: 所以说鬼子每多修一条公路，不只是给我们设了绊脚石，也是给他们自己身上多绑一条绳子。
10: 王队长这话说得在理啊。
11: 对了，这个独立团宣教队有没有进入你们山队啊？
10: 王队长不愧是老革命啊，消息太灵通了，前两天刚刚到我们那儿去开展为期10天的抗日救国学习班，要求15岁以下的村民全部参加。宣教队的队长是
11: 是肖燕吧？
10: 王队长记差了，是何梅，何队长。
11: 对对对，是我记错了，是何队长。武工队的同志们，来，我敬大家一杯。
13: 好，来，
14: 哎，那边的兄弟，干啊！
13: 干！
15: 李队长海亮，我贾小香再敬李队长、吴副队长一碗。
10: 哎，别，贾兄，这酒可不能您敬我。你们带领的风狼队是坐着飞机吹喇叭，名声在外。而且今天还救了我们一命，这酒得我敬您。
15: 谁敬谁不重要，干了！
10: 来，干了！
16: 来，李队长，这是好酒呀，我高凤敬你一杯，不知道给不给面子？
10: 给，凤爷敬我，那是瞧得起我。来，
16: 干了！
10: 干！
14: 来，干！
10: 听说凤爷武艺高强啊，那个日本特工庆子就是你杀的吧？
16: 是啊，我杀他的时候他跟条狗似的，太痛快了。
10: 高凤同志，这是女中豪杰啊。
15: 这把枪，哈哈，连个准心都没有，百发百中，你说神不神？
10: 神。
15: 李队长，来瞅瞅。
10: 那就不用了。来来来，贾队长，我再敬你一碗。
15: 好，干了。
10: 干。
16: 来，
9: 干。好酒，好酒量，不错啊。嗯。再来，再来，来来，满上，满上啊。多喝，多喝。
16: 小强，你喝醉了。
15: 谁说不能喝？我贾小强没有不能喝的。今天陪李队长喝，再来两盘都行。哎
10: 呀，贾队长真是海量啊！这酒你能喝，我不行了。汪队长，明天我们还有任务在身，我们
11: 好吧，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都回去歇着吧。武工队的同志们，明天早上还要执行任务。
15: 送送，
11: 行。
10: 哎，不用不用，自己回去就行了。
15: 慢着。哎。
10: 我们真的都得好好谢谢你，
11: 李队长，招待不周，多多原谅啊。
10: 哪儿跟哪儿啊，王队长。行了行了，我们自己回去了。
15: 李队长，李队长，李队长，今天喝好了吗？
10: 喝好了，有你陪着喝，太好了。
15: 要是没喝好，上我那儿接着喝。
10: 今天就不了，改天。
16: 你别盯他的了，他一见到酒就没命，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11: 哎，你带两个人送一下李队长。
10: 哎，王队长不用了。不远，我们自己回去就行。
11: 李队长，来者是客，你就别推辞了。明天一早，我派人去叫你。
10: 那好，客随主便了。告辞，
11: 告辞，告辞。
12: 慢走，慢走，慢走，
17: 慢走，
18: 慢走，
17: 慢走，
18: 慢走。
19: 谢谢啊，慢走。
16: 翟小强，喝醉了。喝醉了。
15: 王队长，我现在可以确定，这伙所谓的武工队就是鬼子，就是假冒我们的那帮人。
11: 那你说说是怎么看出来的？
16: 这还用看吗？刚才吃饭的时候，你看他们都做的，腰板挺那么直。
20: 对啊，就差喊腰细了。
15: 哎，你们这都不算什么，我是拿酒试出他们的深浅。他喝那两坛是烈酒，我故意说成是米酒，结果那个李队长怕露出破绽，也顺着我说成是米酒。你们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武工队，天天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米酒是什么滋味？
11: 是，这伙鬼子是日本中野学校精心培养出来的杀人通，他们组成杀人挺进队，目的就是为了搅乱我们的后方。他们自以为功课做得很足，其实啊，处处露出破绽。刚才咱们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好像对我们很了解，连宣教队队长叫什么都知道。其实啊，越是没有破绽，才越值得怀疑。
15: 王队长，那我们下一步？
11: 下一步就按咱们原定的计划进行。这伙鬼子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敌人，大家一定要当心，速战速决。战斗一结束，立即撤离黄马村。
15: 好，
11: 好，好，分头准备吧。
12: 走。
21: 周总，这次军事演习，我的弟兄们死了26个，就没几个活着回来的。他们说这不是军营，而是皇军在对我们黄西军痛下杀手。周总，请您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22: 乐司令，你先不要激动。这件事情我待会儿会给你解释清楚的。你手下兄弟的死，其实我内心也很难过。
21: 如果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捐躯，那是他们分内的事情，可这次不一样，他们死得太冤了，而且命令还是我下的，我都不知道如何向活着的弟兄们交代。我算是看透了，你这次就是让我的弟兄们去当炮灰。
22: 罗司令，这件事情呢，怪我事先没有跟你解释清楚。为了配合矢野挺进队成功的打入八路军的内部，这必须得用你的皇协军假扮成皇军和矢野挺进队的人来交手，才能骗得过八路的信任，将他们一举铲除。罗司令，你不要忘了，你我都是军人，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一切行动应该听我的，明白吗？
21: 明白。
22: 好了，你也别难过，你放心，你死去兄弟的家属，我会给他们一笔抚恤金的。哦，你回来的弟兄说

0: 是在哪里发生的枪战？他们说，是在临河地区的黄马村一带。好了，你先回去吧。
1: 队长，刚才没有露出什么马脚吧？你觉得呢？应该没有问题吧？尤其他们问你宣教队，故意设了语言陷阱，这长好机警啊，没有中招。
2: 我们已经暴露了，他们为什么要设语言陷阱？也许是那个王队长真的记错了。不是。 这顿饭他们对咱们太热情了，是在摸咱们的底。擒贼先擒王，咱们先干掉王长林和贾小枪。夜间行动太危险，他们还守在这儿。
3: 发信号弹容易暴露。
4: 藤田，
5: 是。明天凌晨你亲自出去，
2: 接应山木他们，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嗨。

0: 大成，大成，你去哪儿啊？
1: 我上茅厕。咱们这儿有茅厕吗？
0: 我们这没有茅厕，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了。
1: 是，没想到你们跟我们一样啊。
0: 没关系，哪里都可以的啊。要我陪你去吗？
1: 不，我自己去。
0: 你去哪？
2: 呸！
3: 小山，没事吧？
0: 没事。
4: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拖走呀！
3: 走。
4: 哎，赶紧厕所，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0: 这是啥呀？那咱们赶紧送给小青哥看看吧。走。

0: 计了。
1: 旅长，喊出来投降吧，要不然就全歼你们。
0: 队长，挺进队需要你的指挥，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2: 队长，你快走。
3: 你们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军人。三、二、一，走。

0: 咱们这么打起来，鬼子肯定都知道了。你说他们会上当？
1: 不怕不上当，咱们有小日本的吗？
2: 哎，这啥玩意儿？
1: 信号弹，就是日本人做的窜天猴，是他们用来给同伙发信号的。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咱们怎么用小日本的东西把小日本引进来。
2: 小程这个点子好，就这么办吧。
0: 小心啊，
2: 同志们，打！事业队长得手了，走，冲进村里，消灭八路。

0: 没见那个姓李的，
1: 让那个姓李的跑了。想得美！我接下来要想办法把村口的鬼子引诱到咱们的伏击圈里，然后按计划分头行动。兄弟们，这一次咱们要像猎人打猎一样。
2: 围追堵截，把小鬼子全部赶进咱们的伏击圈，痛痛快快下手！
3: 好，
4: 好，分头行动。
5: 是。
2: 神木，谁让你们来的？不是你发的信号弹吗？我不是让藤田告。藤田呢？
5: 他们是跟你在一起吗？
2: 我靠！

0: 停止收集！我们被包围了，我知道。李队长，带着你的人出来投降吧。八路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
1: 别做梦了。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你等着受死吧。机枪手准备，嗨，收集！ 李元，发电报给德川中佐，让他火速支援。

0: 报告，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信号中断。野外内容呢？黄马村，速！师爷的挺进队一定遭到了八路的包围，火速向黄马村前进。
2: 去！
1: 师爷队长，地源遇碎了，发报机也报废了，怎么办？
0: 不要慌。
1: 把这堵墙给我炸开！快去！
3: 嗨！
1: 爆破兵，
3: 准备炸着爆，把墙给我炸了！
1: 嗨！

0: 了。
1: 好了。
0: 怎么办？
1: 追呗。
0: 追。
2: 快快快！快点！快上来！
1: 快快快！
2: 快呀！快快快快！快呀快呀！快呀
3: 宋华，
2: 上来！吃点火！
1: 快点！
2: 快呀！
3: 宋华，
2: 快！
1: 快！
2: 宋华，我吃点啊！够了！
4: 哎，阿庆，阿庆，不是说好全歼他们的吗？怎么让他们给跑了？
1: 跑不了。
5: 快点，
6: 有绳子！
5: 快！

阿强，有两下子。

0: 石野为雄好大喜功，这就是下场。杀人挺进队，让我非常失望。
1: 报告郑座，车队里面没发现任何情况。
2: 报告郑座，和谈发现了挺进队的尸体，石野队长于孙。
3: 什么？
2: 把黄马森统统给我烧掉！
3: 好嘞。

0: 老陆啊，你的消息啊提供的真及时啊。我们最近调查了一下，军备基地在地下，就在城东的杨树林那儿。
1: 这要感谢贾小强啊，是他提出来的。
0: 是吗？这小子脑子动得真快。
1: 听他说，在营救吴队长的时候，一个军统方面的特工在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
0: 哦，是这样。咱们统一战线提出来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不少啊。要真能这样的话，大家团结一致，鬼子肯定很快就被赶出去。可有日子没这么舒心了。王队长他们昨天又歼灭了一大批鬼子。
1: 老陈呐、啊，你看你高兴的样子。不过，咱们也别太高兴了，还是

0: 谈谈怎么样摧毁军备基地的事吧。哎，基地的地形图还有作战方案都在这里面。哦，请你交给王队长，让王队长他们组织各村的民兵和武工队，佯攻县城。王队长他们呢，带着主力去攻打军备基地。好，我马上去办。嗯。
1: 放心吧，我不同意。说说你的理由。我们现在确定的是，这个日军基地在杨树林的下面，但是这片杨树林离这个满城太近了，我们这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小日本从那东城门出来，瞬间就到，马上就能给我们包了饺子。 再加上现在还想找一帮人佯攻县城，这无疑是打草惊蛇。所以想要干成这个事儿，想要炸毁日军的这个基地，必须得智取。怎么智取？既然地面上行不通，那我们就走地下，
2: 挖地道。
1: 对，挖地道。我们通过地道秘密的前往日军基地。这个事情由钻地署负责，他是挖洞专家。
2: 这个事儿我可以负责，但是咱们得商量商量，不能上就挖，上就挖那叫啥玩意儿？
3: 不是，钻地鼠你怎么回事？平时让你挖个洞没那么多废话，今天怎么了？
2: 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小强，那个你看啊，这个杨树林这个地底下的土质是松软，但是第一，它底下全是百年的老树根，你根本就挖不动；第二。
1: 就咱们这几块，料你挖的什么时候？猴年马月能挖完？第三，在鬼子眼皮底下明目张胆的挖，你怎么挖？还有第四吗？这没想到呢。好，你这第一、第二、第三我都给你解决了。小山，请来。这儿杨树林，这儿满城，咱们从小一块混的，这儿是什么地方？
4: 好像雷神庙吧？
1: 对，雷神庙。
2: 你要从雷神庙挖地洞啊？没错，我就是要从雷神庙挖地道。
1: 雷神庙就完全避过了你说的那个什么土质松软又有什么什么树根的地方。嗯，这个从雷神庙要挖的话是行，但是不行，那是鬼子的基地呀。这个事儿，李保长，刚才我们说的你也都听见了。我们要是想从雷神庙挖地道通往日军基地。
5: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嗯，我琢磨着吧。根据刚才大伙说这情况，我是这么想的。那这样，我去找徐庆生，就说是为了维护大东亚共荣，整修雷神庙。人力物力财力呢，由我来想办法，不让县里花一分钱。估计十有八九啊，徐庆生能答应这个事儿。 李保长这主意不错，这样的话就是明里是李保长带人修雷神庙，暗地里呢由我钻地鼠，还有谷小山、赵海，我们几个来挖地道。等我们把地道挖通了，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小日本的基地。那我这就去找徐庆生，让他早拍板。
6: 李保长，这件事情如果谈不成，也不要太勉强。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给你们带来危险。王队长，你放心吧，咱们白龙乡没有一个孬种，就算他徐庆生不同意，我想尽千方百计也得说服他，让他同意。徐县长，你放心，这次整修雷神庙啊，不让县里啊花一文钱，所有的工钱、料钱、工匠，都由我们十里八乡的凑上，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向县长您表个心意。哎呀，前一阵子啊，有一队在俺们白龙乡，又是骚扰又是威胁，俺们也是不敢不答应啊。尤其是锋狼队的那帮人，凶得很呐！一说是谁要给皇军通风报信儿，那就杀他全家。哎呀，哎，对了，徐县长。 只是孝敬您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您笑纳，还望徐县长。

0: 你能多在皇军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就说我们白龙乡的乡亲们愿意服从皇军，建立王道乐土。哎呀，难得你能理解我们皇军的一片苦心呐！啊，你这个当保长的也不容易。
1: 是啊。
0: 行了，这事儿我答应了。
1: 谢谢。
0: 但是啊，要修就得修好，
1: 是，
0: 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会很没面子的。
1: 哎，这点徐县长您放心，到时候不光不会让您丢面子，而且还会给您脸上贴金呢。
2: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我就告辞了。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

0: 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下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

0: 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水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

0: 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
2: 试吃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
8: 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

0: 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
1: 试吃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

0: 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甘肃会宁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因一场载入史册的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坐标。新学期，当地中小学生走进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地，同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1: 十一代表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了11个省份，它高是33.33米，无限循环的意思，象征着三大队会宁会师以后的革命征程。
2: 在红军长征的壮丽史诗中，会宁大会师是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巍峨伫立。会宁县支阳初级中学的200名师生聆听红军长征历程及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的重大历史意义。
3: 1936年10月10日傍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联欢会。
2: 展馆内，同学们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红军过草地吃剩下的皮带，锈迹斑斑的油灯，红军用过的水袋，无声地诉说着长征路上的坚守与无畏。同学们边走边看边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图文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4: 最触动我的是展柜里那只补了3层的草鞋，长征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是一代代人接力往前走的脚步。
5: 今天的参观让我懂得了信仰的力量和初心的重量，先辈们用草鞋丈量出的信仰之路，如今正由我们以青春的脚步继续向前。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这一程。
6: 这是我父亲的照片，他是位老红军战士。
2: 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雕塑前，红军后代给学生们讲起了当年红军在会宁战斗过的故事。1933年，何方军的父亲何德林离开家乡江西宁都参加红军，踏上了艰苦的25000里长征。
7: 听爷爷讲述过去的革命故事，我的收获很多。对比当年红军的艰苦生活，我们现在衣食无忧，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这些英雄。
8: 我们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学习上遇到难题不退缩，生活中不怕吃苦，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努力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6: 让他们下一代，知道这红军长征的这长征精神，长征精神要永远代代相传下去嘛。
2: 在历史的回响中，重温长征路上的热血荣光，汲取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会师楼前，会宁县会师中学交响乐团演奏红色歌曲，铿锵激昂的旋律穿越时空，将人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3: 这支交响乐是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创作的。60年过去了，我们想再次通过这支乐曲来展现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的卓越军事智慧，以及红军军民同心百折不挠的革命信念。
9: 深耕在这红色热土，然后我们应该要把这种红色精神跟教育融入在一块，让学生们带入这种长征的精神和这种意志。
2: 重走长征路，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发展的见证。近年来，会宁县着力打造红色资源链条，将红色旧址串珠成链，连片成景，以会

0: 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为起点，一条全长约11公里的红色研学线路正在伸展。
1: 我们用好会师旧址等红色阵地，推动红色资源进校园、进课堂，打造行走的师政课，把长征精神融入学生一体化教学，让会师精神进入青少年心灵，让长征精神转化为刻苦求学、担当奋进的内生动力。
2: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5号，北京市举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
0: 现场展示的14组育人故事，覆盖各学段及多元育人场景，育人内核一致，教育初心相通。有的教师深耕实践育人，带领学生走进山野田间，引导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强化服务国家的担当。有的教师坚守教育初心30载，抢救性收藏30000余册老课本，更续百年教育报国文脉。有的教师以中华经典浸润职教课堂，点亮学子匠心初心。还有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坚持5年开展每周育人故事陪伴，以温情德育滋养少年童心。
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做到言传身教，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熏陶我们的孩子。
4: 我们的陪伴不止在课堂上，更会走出教室。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彼此滋养，彼此照亮。
5: 通过这样的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育人故事的宣讲，就能通过这样的载体和途径，把我们的教育家精神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0: 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累计征集各级各类学校典型育人案例500余份。这项始于2019年的首都育人范式，7年来已形成区区讲、段段讲、校校讲、人人讲的全员参与格局，并于2025年被教育部面向全国推广，迭代升级为首都育人北京方案。
6: 教育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在影响另一个生命。通过这个有温度的教育故事，让我们懂得了教育的真谛。其实我们做的真的是天底下最光荣的，应该说最幸福的一个职业。
2: 有这样一群带着人工耳蜗才能听见世界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名字，蜗牛宝宝。2019年5月，上海市首支听障儿童公益合唱团蜗牛宝宝合唱团正式成立，到现在累计有155名孩子加入，再训50人。他们用歌声证明每颗心都有自己的旋律。
7: 我们蜗牛宝宝合唱团成立于2019年，当时孩子们是一群看到老师或者说看到陌生人，他们都会很羞涩的，不敢发声，不敢去跟你交流的一群这样子的孩子。这些孩子戴耳蜗，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这种听力世界听到的声音是怎样子的。对于钢琴来说，这个乐器他们不陌生，但是钢琴上的声音他们是很陌生的。所以就音的问题，我们当时就对孩子进行了很多的训练，从每一个音听到的声音是什么，然后不同的音区、不同的音域，然后不同的音高，去慢慢给他们植入这个音的概念。
8: 我就是蜗牛宝宝合唱团小小的梦想。

0: 唱，
1: 只要是唱歌都喜欢呀，因为你能学到很多的歌带给大家听。我看见大地盛开绿色的希望，向日葵展开向烈的望着太阳，每一棵小草都努力生长，执着朝着前方的方向。开始。
2: 那他们呢，其实也很努力和用心，从不敢开口到慢慢的去跟着老师去磨唱，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变化很多了，不仅仅是站在舞台上，就平常的排练也好，或者我们正常的上课包括演出，他们其实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而并不是说今天我就只会唱两首歌而已，那他对他们一生来说

0: 音乐都会不断的去治愈和疗愈他们。
1: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区分不同孩子的。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徐庆生已经答应了，好极了。
6: 李保长，工匠那边都找好了吗？人可靠吗？
5: 都找好了，都是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乡亲们，有大牛、大盘子、小满子、虎子、栓树。
6: 好，这些都是跟咱们一条心的乡亲们。这样，等进了雷神庙，我带着钻地鼠、郭耀山还有赵海两人一组轮流挖地道，在这期间就有老李保长和栓树他们给我们望望风，送点吃的喝的。
5: 嗯，都是为了打鬼子，还客气啥？
7: 那就是我们在地道里就不出来了。
6: 废话，时间紧迫，好不容易进了雷神庙，咱们吃喝拉撒睡全部在里面，什么时候挖通地道什么时候出来。
7: 什么时候啊？
6: 明天。
8: 徐县长，你击毙女八路孤秀有功，自出任县长以来税收明显增多，鉴于你的功绩，军部特意奖给你一枚铁花勋章，有了它，你甚至可以要求加入我们大日本国籍。
9: 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8: 嗯，好好干，你会得到更多奖励的。
9: 一定一定。
8: 对了，上次我们对各村进行围剿的时候，引起了百姓的恐慌，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你身为一县之长，我希望你告诉当地的百姓们，让他们不要紧张。其实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建立王道乐土，所以只要他们肯归顺我们大日本皇军，他们就可以安心的种地经商，皇军是会保护良民的。
9: 嗨，
8: 八路伏龙队现在不见踪迹，我估计他们现在是躲进了大山里，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各村的粮食争光、烧光、抢光。八路没有了粮食，就会竭泽而渔，现出原形。
9: 嗨，请德川中佐放心，我马上去安排。
10: 哎，干嘛呢？
6: 我这不踏实呀。这个雷神庙，这个日军基地，这是挖的地道，我就看看怎么着能安全点呗。
10: 不用那么担心，万一有啥情况你赶紧撤呀。
6: 那肯定的呀，你当我傻呀？我把命丢那儿，我还没娶你呢。
10: 你娶谁呀你？哎，给你样东西。
6: 给我的？是哪儿来的？
10: 我做的。
6: 不是，
10: 你笑什么？
6: 不是你做的？
10: 怎么了？
6: 你算了吧，你还会做这个呢？
10: 你给我，你给我。
6: 这不可能，你给了我就是我的，我给你。你那手不是拿手枪就是拿飞镖的，你还会做这些活呢？
10: 合适吗？
6: 合适啊，合适，合适。
10: 挖地道的时候底下挺冷的，如果太凉了，你就穿上。
6: 我这一穿在身上，我这心里就特别暖和。
10: 你能不能不说这样的话？
6: 不是你说你吧，平时就是嘴硬，是吧？你这心里也挺……不是，你看啊，你都亲手给我做衣服了，这我也得送你点啥，对吧？我这想来想去吧，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
10: 你想什么？
6: 要不然这么着，要不然我把我送给你算了。
10: 我不要。
6: 不，你不要也不行，反正送给你了就是你的。
10: 我告诉你啊，我把你送给徐庆兰了。人家受惊吓了，你赶紧去看看吧。走了。
6: 别走啊，再聊会儿呗。
10: 贾小俏，你找我什么事儿？
7: 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你以前救我。
10: 那你大老远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个？
7: 我还有件事。
10: 说。
7: 我这事儿憋在心里，我憋了好长时间了。我不说出来，我实在憋得难受。
1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7: 那我直说了。
10: 说。
7: 我喜欢你。
10: 啥？
7: 我说我喜欢你，我想娶你，我来提亲来了。
11: 香兰。
12: 小山，拿着。我跟你说啊，到了庙里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渴了就赶紧喝点水，累了就赶紧歇着，到时候别的女人不许看啊。
11: 放心吧，我去的是地下，那儿没有女人。
12: 但想也不行，只能想我。
11: 我答应你，白天我也想着你，晚上睡着了，在梦里我还想着你。
12: 看不出来呀，油嘴滑舌哄人的吧。
11: 我说的是真的。

0: 那边都弄齐
1: 了啊！来，请，
2: 徐管家来了，
3: 人都来了。
1: 你看，人都到齐了。这些工匠都是咱们十里八乡最好的工匠，肯定能把历史庙修得漂漂亮亮的。
3: 好，人来了不少，工具也不少啊。怎么着，连锅都带来了？
1: 是啊，这回我们铁了心了。吃喝拉撒睡全都在庙里头，不把历史庙修好，我们哪儿都不去。一定给徐县长脸上贴金啊！
3: 好，徐县长都夸你们了，说你们明事理，会办事儿。
1: 哎呀，那可真是太谢谢了。那这样，中午我请徐管家和几个弟兄们到十里乡大酒楼好好的搓一顿。徐管家，你可赏面啊！
3: 好，下回啊，我回去还得跟徐县长说一声。你们继续忙着，有什么事儿啊，说话啊。弟兄们，咱们走。
1: 您就请好吧。
2: 徐管家慢走啊！
1: 徐管家，您慢走啊！
4: 憋死我
5: 了！干嘛一惊一乍的？
4: 你干嘛呀？这是我机枪帽丢了，是不是你给拿走了？藏哪儿了？哎呦，
5: 拿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不是你带那玩意儿干啥呀？
4: 我带不了机枪，我带机枪帽，心里有底吗？不是？哎
5: 呀，你倒有底了，机枪那没有帽子能打吗？哎呀，
4: 哎，这儿呢，跳地去了。
5: 那你赖我？
4: 吓我一跳啊！
5: 啥宝贝似的？
4: 你懂啥？这就是宝贝这。
5: 我告诉你啊，赵涵，风狼队就这一挺机枪，你敢把机枪帽弄丢了，开不了枪，我打死你！
4: 放心吧，就是把我丢了，也不能把他丢了。
5: 别废话了，说，从哪开始动手？

0: 我抽死你！
1: 装神弄鬼的。
2: 钻地鼠大侠在此，众神退位。
0: 你怎么不死去呢？我问你正事呢。
2: 这是规矩。雷公，打扰您老人家休息了，回头本大侠亲自去九重楼谢罪。

0: 从这里开始吧。
1: 真想一脚踢死你我。
2: 老爷，
3: 礼物都准备好了吗？啊，
2: 都备齐了。
3: 怎么？怎么了？
2: 老爷，有些话我憋了很久，今儿不得不说了。
3: 说吧。
2: 自从大少爷不在了，您非但没在家休息，却当了维持会的副会长。这街坊邻居啊，都说您是汉奸。现在啊，您又让我给徐世福备了一份厚礼，这我想不通了。大少爷是为了抗日而死的，您现在给鬼子办事情，老实说，我觉得憋屈。
3: 老杨啊，你在我吴家也是几十年了，开了门呢，你是我的管家，关了门，我看你是我的兄弟。我也不瞒你，跟你说点心里话，广胜怎么死的，我肯定忘不了。日本人想借此让我服软，行，我就服软，我就让他知道我是死心塌地的想当好这个维持会的副会长，只有这样我才能干点我想干的事情。
2: 哦，我全明白了，老爷，车备好了，
3: 走吧。

0: 孙大叔，您找到这地方对不对？怎么越挖越没个头啊？
1: 你不越挖，赶紧回去啊！没人扒下大轿请你来。
0: 不是你呲个大伙牙，你要咬我怎么的？我就问你，这还得挖几天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说你坑道专家吗？
1: 我是坑道专家，我也不是八卦前十。干活堵住你俩嘴是吧？不想干出去。
0: 哎，别吵了，别吵了，是不是包上在上面敲板子？有人来了。
2: 徐县长，您请。
3: 徐县长，您请。请。您看看这儿，
2: 李保长，还要多久能完工啊？
3: 很快，再有10天半个月就可以完工了。
2: 还要那么长时间啊？
3: 徐县长，您看，咱们这次啊是下了本钱的。
2: 你干什么？
4: 徐医生。
2: 我上去宰了他！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有比杀徐庆生更重要的事，把斧头给我放下。
5: 好了，今天我要好好沾沾雷神的威武。
2: 哎，徐先生，这也没弄完呢。
5: 没事。哎呀，雷神大人呢？小的叫徐庆生，您得保佑我官运亨通，官运亨通，官运亨通。 官运亨通，官运亨通，发大财。

0: 哎，乡亲们，这次能够顺利的拯救雷神庙，多亏了我们的好父母官徐县长，我们大家都谢谢徐县长，
1: 谢谢徐县长，
2: 谢谢徐县长，
3: 多谢徐县长，
0: 谢谢徐县长，
3: 谢谢徐县长，
0: 多谢乡亲们的爱戴啊！你们也很明事理嘛，好好干活吧。
1: 来，谢谢徐县长。
0: 徐县长，要不今晚请您到大酒楼吃一顿吧。算了，本县长公务繁忙，你把雷神庙这事儿办漂亮了，比什么都强。
1: 是啊，徐县长您放心，到时候雷神庙修好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往这烧香磕头拜雷神，到时候会热热闹闹的。
0: 走，
1: 县长慢走啊。
0: 弟兄们，慢走啊！
4: 兄弟们，歇着玩。

0: 徐老弟，徐会长，你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行吗？
1: 哎呀，吴副会长，这不是我不答应你呀、啊，的确这个事儿有难度啊。你看你那儿子，那是八路，用过去那老话说什么，这叫红色家属。你说我怎么保你来搞这征粮啊？
0: 徐老弟，你这担心没必要。我要是这样，那皇军还放心让我当这个副会长吗？再说了，广胜这事儿我也看出来了，他死了心要跟共产党，你说我也没什么指望去靠他。我现在就想好好的给日本人干事儿，我求他后半辈子能够平安的过下去。
1: 这么说你真有悔改之意？
0: 嗨，识时务者为俊杰，共产党那点破枪破炮哪抵得上日本人的洋枪洋炮飞机大炮呢？您说呢？我现在就想好好的干，让日本人能够信任我，这样我就能够安安生生的过点太平日子了。
1: 那么好，我呢同意了，那我就保举你来负责这个征粮的工作。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我还有个心愿啊，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0: 哎呀，老弟，有什么事儿请说，请说，请说。
1: 这话呀，不说不透。这灯不点不明。我就跟你明说吧，咱们祖上三代那都是地主，对吧？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看上你们吴家在井台边上那十亩地，可是你们吴家不卖给我们徐家呀。现在呢，我想啊，还祖上一个心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那十亩地卖给我？
0: 老弟，别说了，你想要的这十亩地的地契，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1: 嗯，你真的愿意把那十亩地卖给我？
0: 我都带在身上了。
1: 那好，咱们明天一早就签字画押啊！
0: 别。你们还是商量好了，正式任命我来负责征粮了，那时候咱们签字画押。
1: 吴副会长，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这个维持会长到底有什么权利吧。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批准你全权负责征粮。
0: 行，那咱们现在就签字画押。

0: 来来来，我画押啊。好，
1: 收好，收好，收好。哎呀，老弟啊，你说我负责这个征粮，能胜任吧？
0: 当然了，能胜任，能胜任。
1: 多谢多谢啊！
0: 哎呀，不瞒你说啊，我原来我就纳闷啊。你说你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得揽这个征粮的活啊？哎，我现在一下子醒过味儿来了。
1: 请说。

0: 这个皇军呐、啊，让各村征粮，啊，那是大有油水可赚呐、
1: 啊。老弟，他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啊。你放心，我都想好了，但凡有点油水，咱俩四六开，你分六，我分四，你放心。
0: 有句话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该赚就赚嘛，是不是？不过我有句话可得说在前头啊，皇军征粮那可不是儿戏。
1: 是是是是
0: 啊，首先一定得把皇军指定那个数给他凑齐了，不然我跟皇军那儿我没法交代呀、
1: 啊。你放心，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啊，我一颗粮食都不会少，到时候真要缺了，我拿人头担保，行不？嗯、
0: 行，
1: 但是徐会长，啊，徐会长，嗯，我想来想去，现在粮食征来之后放到村头那个大谷场上，那可不行，这一下雨，粮食一受潮，一发霉变坏了，咱没法跟皇军交代。
0: 就是，
1: 所以我想来想去。我们家那个地窖现在都空着呢，挺大，要不就把粮食存那儿。您要是不放心，您天天都可以去查。
0: 这行啊，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千万千万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
1: 放心吧，我知道这个事儿大着呢。那要不我先走了？
0: 哎，行，那您先忙着去啊。
1: 告辞，告辞。
2: 我看看，
0: 十亩肥田归我了。
2: 老头子，你可真行，聪明。
0: 聪明不敢说，这脑子得活呗。
2: 哎呀，
3: 哎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4: 咋的？我摔完咋的？你干啥呀？刚才你干啥拽着我？干啥抓着我不让我杀了徐行人的狗汉奸给姑爷报仇啊？
3: 你报个屁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他们小鬼子的基地炸毁，报仇的事以后再说。
4: 你说啥呢？不报仇还有脸活着吗？
3: 你真是有劲儿，挖一天地道还有劲儿摔碗。我告诉你，咱们几条贱命不值钱，还有这么多乡亲们和工匠呢。你想死没人拦着你，他们怎么办？别想害人。
5: 都别说了，赵涵，你少说两句。
4: 闭嘴，没你事儿，装什么好人在那儿？
3: 吃饭。你刚才不是说要报仇吗？你不吃饱了肚子，饿死了你，谁报仇啊？
4: 天天挖，天天挖，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行行，我哄你是我贱，惯出你毛病来了。
6: 叔，
7: 喂，
6: 一碗饭不够吃吧？
7: 嗯，
6: 今天你两碗，赵海那碗你吃。
7: 好嘞，哈哈。哎，谢谢啊，我替你吃。
4: 拿来，滚一边
7: 去。哎，
4: 吃饭这事有让人替的吗？
7: 别撒了，
4: 撒了我愿意，我的。
7: 这，
6: 牵着不走，赶着倒退的货。
8: 哎，那边清的清风，嗯，可以的。
9: 钟总，
8: 侄子，你们都下去吧。
9: 嘿嘿。
8: 宋田，这些将有一大批的军备设施运到基地来。军部把中转站交给我们，是帝国对我们的信任。这批军用物资是我们皇军对晋察冀八路扫荡用的，事关重大，所以我特地把你调过来负责此事。记住了，一定不能暴露基地的位置。只要我们保障了作战部队的后方供给，那么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9: 嗨，请军尊放心，我一定加强防范，保证万无一失。
8: 游击队那边还好啊，但是防狼队我还是很担心呐、啊，特别是那个假小强，可以记住的， 一旦让他发现基地的位置，我不知道他还会耍出什么花样。
9: 的确，军长，一个倔强狠的，犯起什么分了？松田，作为一名猎手，千万不要忽视了你猎物的能力。对八路锋狼队，我不希望打狼不成，反被狼咬上一口。嗨，军长。
10: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基地建在地下，给我们的运货带来很多不方便。
11: 松田，你作战勇敢，对帝国忠诚，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把基地建在地下。跟我来吧。
9: 嗨，
10: 我刚才去了杨树林，没有发现基地，也没有找到基地的进出口。
9: 我就奇了怪了，
12: 德川为什么要把军事基地建在地下，而且搞得很神秘？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德川中佐。
8: 松田少佐，这就是基地的秘密。
13: 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0: 宋天少走了。当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鞑靼人用黑死病攻进法卡城，他们把感染黑死病毒的尸体抛进法卡城里，结果黑死病在守城者中蔓延，最终他们彻底放弃了法卡城。
1: 陈子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研究生化武器。
0: 这就是我制定的樱花行动，如果试验成功。
2: 别说一个小风狼队，就是整个中国，都将臣服在我大日本帝国的脚下。我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搞清楚军备基地内部的情况。我担心小强他们一旦挖通了地道，进入军备基地。 那儿可是随时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行动计划不变，他们呢查清楚情况，随时撤出来。我已经发电报给上级，请求调派部队过来进行强攻，这样可以永除后患。
1: 裁缝，我有一点不明白。
2: 如果小强他们已经挖通了地道，那么为什么不一起炸毁它？爷，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小强他们进去之后引爆了炸弹，7秒钟之后炸弹就会爆炸，那样他们根本跑不出来，会一块被炸死。可是只要能炸毁基地。
1: 阻止敌人对我军近3个师的猛烈进攻，那么我们就是牺牲几个同志，那也是值得的。哎，
2: 老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革命同志的宝贵生命怎么能随便牺牲呢？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我也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好吧，我去跑一趟，把你的意思传达给王队长。

0: 爹啊，我听说你让吴承寿负责征粮了，
1: 是啊，怎么的了？还怎么定？吴承寿他儿子是被皇军弄死的，他能心甘情愿帮咱们做事吗？切，
2: 你这孩子脑子就一根筋，你这道行也忒浅了。
1: 儿子，你看把你给急的，你爸的脑子呀，那活泛着呢。今天呢？
2: 他把吴家那十亩旺地用低价给买进来了，你不知道吧？爹呀，你这是贪小利者的大麻烦，你知道不？你混账，怎么跟你爹说话呢？啊？你看这，我跟你说啊，这日本人来了是吧？把咱们那个大宅子给霸占了，把咱们梯矿也给买了，那都是咱们的祖业呀，啊！ 你就是我现在也不能看着你说咱们这个祖业就这么卖了吧，是吧？我不贪点小利，祖业没了，那咱们都喝西北风去啊！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这是咱们这老徐家，你说日本人来了以后少受这个羞辱了吗？上次让我炸死，我现在都我跟你说，这外面的人都说我是这个活鬼，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出这个门儿。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我倒想看看他吴承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你回来，我跟你说啊，你出了这个门啊，你是县长，你在这个家里边，你永远都是我儿子，听见没有？知道了。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 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5: 嗯，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看
2: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 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 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 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 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6: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

0: 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哦，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

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

0: 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觉得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哦，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

0: 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觉得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张嘴，进来。哎，徐静兰，我再说最后一次，把嘴张开。张嘴。
2: 我说了很苦。
1: 拿上。我警告你，乖乖的把这碗药给我喝了。你要是敢吐出来一口，我立刻把你拉出去枪毙。你信不信？

0: 这药他喝几天了？7天。嗯，都喝了7天了，怎么还不见好？谁开的药方？
1: 又是我熬的，小山开的药方。
0: 那你是庸医还是他是庸医啊？
1: 我们家小山可是名医，谁都赶不上他。
0: 瞅你那样，什么我们家我们家的，人家娶你了吗？一个姑娘家的一点都不害臊。
1: 我就相中他了。
0: 行。
1: 那我明天去雷神庙，我问问人家，看人家愿不愿意去。
0: 怎么了？给我躺好了。
1: 你明天要去雷神庙啊？
0: 哦，老陆过来送情报了，王队长让我给小青去送信儿，如果搞清楚基地的情况，让他马上撤回来。

0: 凤爷，小强哥让咱们七天以后送那个炸药，咱们是送还是不送啊？
1: 当然送，咱们必须炸他个底儿朝天。
2: 凤爷，你帮我带个话吧。
1: 什么话？你说。
2: 你要是见到小强，你就跟他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等着他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好，好吧。
2: 哦，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生病了，我怕他担心我。
1: 你好好休息，香兰，好好照顾他。
2: 嗯。
0: 你故意的吧？是不是？庆兰，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强扭的瓜不甜，男人心里面要有了谁呀、啊，这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2: 滴水石穿，海枯石烂。我只要坚守着，小强就是块石头，也会为我感动的，他也会喜欢我的。
0: 我看你就是块石头，我服了你了。
2: 香兰，爱一个人就要爱得彻底，不然你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不是更痛苦吗？
0: 也对啊。
3: 这又是要干什么呀？大家都过来，
4: 这是怎么回事？
5: 是啊，
4: 这
5: 是什
4: 么
5: 事？
4: 这是什么事？
5: 这是把我叫过来干嘛呀？这是。
3: 这
6: 么多
3: 病，
6: 顾老爷，来，你来给大家说两句吧。
7: 好。乡亲们呐，听我几句话啊。这次皇军征粮，那是动了真格的了啊。皇军说了，谁要是不交，那就是犯了杀头之罪呀！哎呦，乡亲们呐，千万别以为藏点粮食就能藏得过去，不行了，你们赶快有什么粮食，赶快就交出来吧！啊，不然命就没了。
8: 你们大家抢走粮食，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9: 就是，
10: 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粮，说抢就抢了，
8: 把粮食还给我们。
10: 对，把粮食还给我们。
11: 为
10: 你儿子还是八路呢。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啊？
11: 就是，
6: 干什么？吴副会长是为你们好，你们怎么敢这么跟吴副会长说话呢？想造反呢？
7: 不，我说，啊，乡亲们呐，咱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我只要但凡能够给乡亲们扛，我是一定扛的。现在是扛不过去了，乡亲们，听我话。皇军再三的说了，谁要是不交粮食，就以抗日分子论处，
6: 统统枪毙。
10: 你们把粮食弄走了，俺也不活了。
12: 对，不活了，
13: 下不去
10: 粮食再
6: 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呢？啊，
10: 活
6: 了，
10: 怎么活呀？
6: 皇军说了，从日本来的大米即刻就到。啊，今天你们捐出一斤大米，改天还你们五斤，划算呐。这可是从日本运来的大米啊，油汪汪的香喷喷的啊。皇军还说了，只要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候，等建立了王道乐土，到时候请大家一起到东京坐小游轮转一圈啊，天皇陛下亲自接见大家。
8: 你们就说白话糊弄我们，到时候我们早就饿死了。
10: 你们徐家吴家都是大户，怎么没看见你们拿一粒粮食啊？
12: 就是啊，你们怎么不来
14: 了？是啊，
15: 是啊，
16: 是啊，
15: 是啊，
16: 对啊，
15: 就是
16: 啊，
15: 是啊，是啊，
16: 这是
15: 啊，是啊，是啊，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6: 本县长是好话都跟你们说尽了呀，怎么着，脑子都锈住了是不是？这个人公然抗粮藏粮，来人，把这个抗日分子给我抓出来。
10: 是。
7: 别

0: 别！站！出来！放开我！放开我！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违抗皇军命令的下场！
1: 别！我来说，切万别！
0: 吴老爷，来，给你个机会，把这个抗日分子给我枪毙了！
1: 不！我要见人！我！
0: 你不把人枪毙了，怎么让乡亲们听你的呢？
1: 还有，你要是不开枪，征粮的事儿，你就别干了。拿着，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人呐，但你要真是杀了他，征粮这差事儿我还真不敢让你干了。
1: 都看好了，谁要是再敢藏粮抗粮，这个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吴老爷，
0: 你也一样。
3: 向来，把镜子给我一下。嗯、
4: 哦。嗯，行，不错。
3: 笑什么呀你们？
4: 我们就是觉得你变了，变得有女人味儿了。哈
3: 啊，谁变了？胡说八道什么呀？还给你。
4: 这有女人味儿有啥不好的？这女人呐，要心里惦记个男人才会有女人味儿的。
3: 你胡说什么呀你？我心里有什么男人啊？
4: 不是惦记贾小枪吗？
3: 谁惦记他了？你才惦记他。
4: 那你还大老远的去看他？
3: 那我是因为王队长让我给他带话，而且我们说好了七天以后要给他送炸药。
4: 送炸药是谁的要求啊？
3: 你啊，
4: 行，哎，你呢是去办正事儿，我们是去看小山的啊，行了吧？
3: 就是。哎啊，我觉得谷小山这个人不错，老实厚道，就是啊，胆子有点小。
4: 我就喜欢胆子小。那胆子大了对女人没啥好处，
3: 是吗？
4: 嗯，小山在我眼里啊就是个大男孩。
3: 那我怎么觉得小枪他胆子特别大？
4: 小枪哥他傅爷你看
3: 啊，走。
5: 大哥，老太太六十大寿，您这么费心的张罗，就您这份小心老太太肯定高兴。
6: 行了，少在这拍马屁。对了，还是老规矩啊，到了骆家庄，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藏得严严实实的，如果被我老娘发现，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听到没有？
7: 听到了，
5: 都记住了啊，
6: 走。
3: 原来是骆母郭六十大寿。
4: 干啥呀凤爷，你还要去给他祝寿啊？
3: 听洛平的话，他娘还不知道他是个汉奸，他还以为自己儿子是国君呢。
4: 那又咋了？
3: 洛平是个孝子，说不定该让他娘劝劝他。
4: 我看他那样是没什么希望了，他是铁定了要当汉奸。
3: 走。
5: 明白了吧？
7: 哎，
5: 撤。

0: 这个，局长，我已在基地部署完毕，而这本路科技不了。
1: 松田，你不觉得奇怪吗？
0: 奇怪。
1: 自从八路封了。

0: 从第一天开始，我们队成立以来，一刻也没停止过。弹炮楼、解军车、炸军火库，消灭了事业的挺进队，对我们造成了一系列的阻碍。可是最近突然消失得无声无息，简直是太安静了。他们是不是又在搞什么阴谋？阴谋？
1: 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烈日的枪口。只要我们的樱花行动成功，别说一个八路锋狼队，就是千军万马，也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0: 墙壁在脱落，这说明有人在周围挖土。我听到墙里有动静，一定是有人在挖地道。
1: 这么说，我们的基地已经被发现了吗？
0: 怪不得这些日子如此安静。八路锋狼队原来在打基地的主意。
1: 那我们怎么办？让他们挖，我们在这儿耐心地等。
0: 为什么不去搜索找到挖地道的位置？不，那样会惊动敌人。偌大的一座县城，搜索起来会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在这一带布下重兵，等待他们把地道挖通，然后让他们自投罗网。记住，尽量抓活的。

0: 怎么了？我刚歇一会儿，你也歇啊？你挖呀，
1: 快挖呀！
2: 都停吧，挖不了了。
1: 咋了？啊？说话呀！我早就问你对不对，对不对？你给我鸡头白脸的，完了吧？白忙活了吧？
0: 不是挖之前你说方向没错吗？
2: 都快挖通了，挖什么呀？
0: 钻地鼠，我告诉你，以后再在这种时候开玩笑，我把你的牙一颗一颗我给你拔了。
2: 我跟你保证，不出三米肯定挖通。
1: 吹呢吧？你怎么知道啊？
2: 吹什么牛？我闻到味儿了。
1: 闻着味儿了？屁味儿啊！
2: 阳光的味道，还有风的味道。
1: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一句话也听不明白。
2: 你要听明白，你就是钻地鼠了。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0: 行了行了，你俩都别扯淡了。这被快挖通了吗？赶紧吧，加把劲儿来。
3: 小心看啊！钢缝来了。
0: 这地道快挖通了，这炸药也送来了。我上去看看去。
1: 看你那样，一见到钢缝就跟开花大馒头似的。
0: 你跟谁说话呢？你，你不榆木脑袋吗？你这也懂？挖你的地道。哎呀！
1: 哎呀，你笑啥？呲个大板牙，牙给你掰去啊！哎，
0: 哎，哎，凤儿，啊，
4: 干什么？你瞧你们俩跟多少年没见似的，凤爷咋还扭扭捏捏的？
5: 谁扭扭捏捏了？
4: 应该像我这样，看我啊。小山，想我了没有？啊？什么叫爱呀？你是不是想别的女人了？
3: 这么多人看着，
4: 到底想不想？
3: 想想想，不想你想谁？
4: 你，
0: 哎呀，你们俩这打情骂俏的样子，真让我觉得恶心。
3: 小兰，说你呢。
4: 你恶心？
5: 你咋样了？
0: 你咋样了？
5: 没你烦我好着呢。
0: 没你烦我，我一点也不好。
5: 哪不好？
0: 每天想你想的抓心挠肝的，
5: 没正经的，跟我过来，走。哎，
4: 小山，走。哎哎哎哎，
3: 别闹！
4: 你说，
3: 这么
4: 刚想我了没有？
5: 都在这儿了，
0: 就这么些啊？
5: 这还是我偷拿来的呢，就这么多了。
0: 不是，怎么叫你偷拿来的呢？这个行动不是老王批准的吗？
5: 老王让我给你带个话，说这个基地啊，有可能有什么大秘密。
0: 一个军备基地能藏什么大秘密？
5: 什么大秘密我不知道，他就这么说的。但他让我跟你说，地道打通了以后，你到基地里面摸清楚状况，然后马上撤离。
0: 他意思是我挖通地道以后。
5: 让部队支援我们，让正面强攻。
0: 不，他这不是胡扯呢吗？正面强攻他有多大的伤亡？拿炸药直接给他炸了都干脆。
5: 我也这么想，所以炸药给你偷过来了，我陪你一起炸。
0: 不是，炸就炸呗，你干嘛搞那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啊？
5: 我不是视死如归吗？我告诉你，咱们没有定时炸弹，这炸弹点啊特别短，点燃以后估计只有几秒钟的逃离时间，说不定啊，咱们都得完。
0: 这老王的脑子不好使吧？你这脑子也不好使，这不就是一个引线长短的问题吗？什么是引线啊？跟那炮仗差不多，多搞点炮仗，把那炮仗那个引线给拆下来，拧吧拧吧，拴吧拴吧，弄到一块接上，把它扔到基地里面，咱们跑远点，安全得很呢。
5: 是啊，
0: 老王就是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他的脑子转不过来。
5: 你说把我给吓的。
0: 那行了，你炸弹也送来了，我也告诉你了，没什么问题，你回吧。
5: 回什么呀？我还有别人的话呢，徐庆兰还要托我给你带话。
0: 什么话？
5: 徐庆兰说了，小青，一定要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我在家等你回来。没了，怎么了？
0: 怎么那么酸呢？
5: 谁酸了？
0: 你酸啊！
5: 我酸就不给你带话了。
0: 行了，我知道了。
5: 你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人家徐静兰现在病得挺重的，你别老说人家，抽空回去看看她。
0: 行，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让小山给她瞧瞧身体情况。哎，现在地道已经挖得差不多了，跟我下去瞅瞅吧。钻地叔已经瘦了十斤了。
5: 走，哎，走，咱们过去看看。

0: 表面上看，是一盘死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让我再想想。德川太君，您找我呀？
1: 征粮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啊，
0: 正在加紧征粮，目前已经征收了8万多斤。我敢保证，各村百姓家里不会留下一粒粮食。很好，
1: 粮食征齐以后。
0: 每月发给百姓的配额要严格控制。是。对了，最近还有其他事情吗？正总，太平无事。对了，在皇军的感召之下，白龙乡的李保长还主动地联系各村，自愿集资要翻修城外的雷神庙，预计在年前完工，想让雷神庙增加点这个香火，热闹热闹。 以繁荣王道乐土的面貌。
1: 雷神庙在城外什么地方？
0: 城东大磨盘。

0: 雷神庙，离那片杨树林可不远呐。
1: 钟总，有什么问题吗？哎，
2: 钟总，你先出去了。
0: 啊，不，张帆，你赶紧留下，这盘棋还没有下完呢。徐县长，没事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哦，好。

0: 张三，张三，
1: 啊，
0: 你在想什么呢？
1: 啊，没有，我就在想，钟佐这么不放弃这盘死棋，是不是想到了破解的方法？

0: 将军。
1: 高，实在是高。
2: 加把劲儿，兄弟们。
0: 老爷，
3: 徐会长请。
4: 哎呦，哎呀，徐会长，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
5: 呀，什么风啊？东南风。没事儿，我随便出来溜达溜达，一下就溜到你这儿来了。
4: 你看我们这儿，风吹不着，这雨也下不着。你就放100个心吧，啊！怎么样？这些全是，在这儿啊，您就放100个心吧，啊！哎，徐会长，你看这些都是
5: 啊！哎呦呦呦呦，真好啊！
4: 全是最好的大米。等把皇军那些送完了，我就把这些送到你家去。你呀，放心吧。
5: 哎呀，我说，你辛苦了。哎呀，不过你千万别怪我，我不是不放心啊。我呢，这个是实在是因为皇军这要求太紧了，这10天之内要交10万斤粮食。这么重的任务交给咱们，你说这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万一出了娄子，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4: 那是，
5: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啊？
4: 算了算，也就差个1200斤。放心，10天之内保证收齐。
5: 行，那你就抓紧啊！一旦那个收齐了，就赶紧报告给我，我呢就交给皇军，啊，这样。交给他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大家都松口气儿了嘛，是不是？
4: 我也等这签呢。
6: 咱们上去喝点茶水。
5: 不了，我不给你添乱了啊。
4: 那我忙着，不送你了。
5: 留步啊，
4: 快送。
5: 留步，
4: 慢走慢走啊。
0: 老爷，慢点。
3: 慢走，徐会长。
0: 留步，
4: 慢走啊。
0: 老爷慢点，
4: 你跟山上的人联系上了没有？
7: 联系上了。
4: 那存粮食的地方找好了没有？
7: 找好了，你放心吧，老爷。
4: 好，老杨啊，今晚把东西收拾完了以后，让他们把秤拿来啊。别忘了，
7: 老爷，这

0: 哎，惊天杀阵吧！马上集合队伍，跟我去城东的雷神庙。
1: 你们看见光了吗？ 你们这帮肉眼凡胎之士，怎么能看见神圣的地下之光呢？只有我这坑道专家能发现这丝光亮，无处不在呀！这光已经穿过泥土的缝隙，打到这里了。
2: 你说挖没挖通吧？费什么话？
1: 对面有人住啊。那住的，兴许
2: 是老百姓呢。
1: 怎么可能？动脑子想，大白天的，老百姓家里有点灯的吗？鬼子的基地。
3: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怕老鼠。

0: 如果是在地上，他说的话十句有九句就当他放屁，但是在这洞里，他的话我信。
1: 说的虽然挺玄乎的，我也信。
0: 所以说这鬼子基地没准就在墙后边啊，这家伙也带了，地道也马上挖通了，一会儿咱们进去就把小鬼子那鬼子窝给炸个稀巴烂。
1: 小乔，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咱们又要小心一点，万一炸开了跟鬼子来个面对面，那可就不行了。
0: 应该不会吧，咱这次挖地道挖的神不知鬼不觉的，一直挖的挺顺的，估计你想多了，应该没问题。行，赶紧来接着挖。
2: 等，
3: 最后一层窗户纸，有请专家。
1: 你这小破铲都挖到什么时候去了，赶紧挖。
4: 果然让德春中佐猜对了。准备，
5: 等等，别老一惊炸的行不行？
0: 不是，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1: 什么不对劲儿啊？
0: 刚才你说让我小心点，我说神不知鬼不觉，一直挖的都挺顺的，凡事太顺利的话都不是什么好的迹象。
6: 那到底是挖还是不挖呀？
0: 让我想想，拼了，来挖。
5: 小强哥，再等等，要不再斟酌一下。
0: 咱干这事的时候就知道是有危险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停不下来了，前面是刀山是火海，咱都得接着挖。
1: 挖吧，
7: 刷仔细了啊。
8: 大牛啊，
7: 哎，
8: 这活可都是细活，你们得用心啊，好好干，县长都看着呢。就像这样，知道吧？哎，
9: 你们已经被发现了，请尽快撤离。
10: 好。哎，这位兄弟，请留步。
1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2: 牛肉拉肠，
1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6: 是的。

0: 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

0: 压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

0: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九十

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

0: 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8: 点火，
9: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陈歌啦。
11: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

0: 现场展开救援。另外，记者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现场了解到，今天中午，现场救援人员又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明烹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1: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2: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2: 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0: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时，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记者近日辗转逐步恢复。
1: 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是此次暴雨灾情的重灾区之一。9月5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和4号下午相比，积水已退去，街道上留下厚厚的淤泥、生活用品及垃圾。沿街的商户在忙着清淤打扫、冲洗日用品。霞高村一度被洪水围困，村中不少地方的积水超过2米。记者看到，不少房屋已经倒塌，村里还处于停水停电状态。电力工作人员正在抢修，现场保险工作人员也已开始对倒塌房屋进行勘查。
4: 这个农房的话是政府向我们投保的，政策性农房保险。昨天雨才停，我们初步先行查勘，然后后续会联合乡镇的力量一起对全村统计数量，后续及时快速定损跟快速索赔。
1: 受强降雨影响，莆田多家鞋企厂区进水，生产设备、原材料等不同程度受损。积水退去，当地鞋企正抓紧开展清淤消杀、设备检修、损失盘点等工作，力争尽快复工复产。
5: 我们这总共价值是5层，基本上我本来我一层是80公分，但是现在水位已经跑到2米多了，第三格以下的材料都淹了。首先清洁啊，自救啊，至少把这地板、机台上面可见的一些烟污垢啊，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从江西遂川县委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

0: 一些淤泥啊，还有该清洁的清洁啊，该消毒的消毒消杀一下，电工啊，还有那个设备厂商啊，一起过来，再来一台一台的再来验证这个设备的能不能用，还有这些能用的，就是赶尽快的复工。
1: 目前莆田各地道路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还在持续推进，各方救援力量也正全力帮助受灾市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也是新就业群体的主力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的住房怎么解决？吃饭有没有着落？近日，多地从住有所居和食有所会入手，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服务，让骑手们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3: 一大早，四川成都金牛墟打造的骄子星域骑手公寓迎来了首批骑手签约入住。本次签约入住人数超100人，项目出租率达92%。
4: 成都对新就业人群特别的包容和尊重，然后呢，让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温暖。
3: 据了解，骄子星域骑手公寓由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临街商铺、造纸厂职工宿舍、生产车间改造而来，共108间房、140个床位。公寓分为两个单元，一单元为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跃层双人间，二单元为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满足不同骑手的居住需求。租金方面，项目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5: 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我感觉在成都生活，很开心。
3: 目前，成都市已累计筹集一张床一间房项目39个，提供房源8600余张间，其中34个项目已正式投运，约7000名新就业群体实现安居，出租率稳定在90%，有效缓解了一线劳动者住房困难。
6: 继续的完善我们多层次梯度化的住房保障体系。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筹建保租房5000套间，筹集一张床一间房的房源10000张间。
3: 除了住有所居，广西南宁让外卖骑手食有所会。近日，雍琦先锋爱心食堂在南宁一家品牌连锁粉店揭牌投用，外卖骑手凭工服或工作凭证，即可在200多家门店享受堂食7折就餐优惠。门店同步开放休息歇脚、手机充电、免费饮水等便民服务，让骑手奔波途中能够吃上热饭，短暂休整。
7: 能感受到党组织、企业和社会对我们的骑手的这些群体的关爱、关心，心里很温暖。
3: 据了解，南宁市持续探索构建党建引领加市场运作加公益导向服务模式，联动爱心餐饮企业，打造雍琦先锋爱心食堂服务阵地。
8: 下一步，我们会用好这次的重企联建的样板经验，引导更多的爱心商户参与进来，把暖心服务做实做久，提升骑手群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应用程序于近日正式上线。今天起，随着降雨和冷空气陆续影响北方，各地气温将陆续下行。今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明天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
9: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025年12月，习近平总。

0: 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指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

0: 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灵活迭代，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4: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3: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4: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3: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2: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

0: 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1: 未来强化云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2: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0: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3: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4: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整齐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世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二，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3: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5: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3: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5: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

0: 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1: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0: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0: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3: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0: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P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7: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

0: 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2: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3: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4: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2: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5: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2: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5: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2: 请扎总来谈一谈。
6: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2: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7: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

0: 员，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我们的专业孵化系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3: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0: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5: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6: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4: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5: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0: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1: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2: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

0: 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眼尾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享受。
12: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

0: 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

0: 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

0: 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

0: 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十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一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
3: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

0: 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

0: 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用脚步丈量历史路，用青春作答新长征，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贵州医科大学学子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衣精神，淬炼医者担当，新专业新面孔新起点，2026级大学新生以昂扬姿态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走廊变身运动场，角落变成探索园，上海中小学空间上新，为成长赋能。
0: 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高校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新的人生航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到高校同师生交流，给学生个人及群体回信，为广大高校

0: 导学生指引人生道路，明确前进方向，勉励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新学期伊始，我们一起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待。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希望同学们肩负时代责任，高扬理想风帆，静下心来刻苦学习，努力练好人生和事业的基本功，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做有担当有作为的大学生，做有品质有修养的大学生。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努力，青年要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练自己的机遇，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年轻一代成为奋力拼搏振兴中华的一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充满希望。青年学子要树牢科技报国志，刻苦学习钻研，勇攀科学高峰，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绽放青春光彩。雄关漫道黔北大地，曾经红军卫生员以生命守护生命，铸就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人民至上的红一精神。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我们跟随贵州医科大学学子走进贵州遵义，看师生们如何将思政课堂搬到长征路上，在实地研学中淬炼医者担当。
1: 同学们，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年，也是我们十五开举之年。通过今天的一个遵义的一个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严丝见物，然后通过学习了解如何守住我们的初心，践行我们十五五健康中国的要求。
2: 循着红色足迹，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言行中华燃创未来实践团队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这里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地，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在红军卫生保障专题展区，锈迹斑驳的药盘、古朴简陋的医用小药缸、老式注射器等战地医疗器具，还原了长征路上缺医少药、物资匮乏的艰苦救治场景。先辈们在战火绝境中严谨施救、不负生命的执着，深深震撼着在场每一位学子。
3: 在刚才的展馆内，我看到红军卫生员们用简陋的医疗器械救死扶伤，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我。在物资匮乏辛苦的条件下，先辈们依然坚持着医者使命。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研究生，今后我也会发展红医精神，扎根贵州，以先辈为榜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好基层口腔健康，走好新时代口腔医学生的长征之路。
2: 告别遵义会议会址，师生们来到红军山烈士陵园，开启一场涤荡心灵的红色洗礼。大家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敬献鲜花，静默默哀，深情缅怀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在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墓前，同学们聆听红医故事，并重温医学生誓言。
4: 我自愿献身医学，
5: 热爱祖国，
4: 热爱祖国，
5: 忠于人民，
4: 忠于人民。
6: 我是土生土长的遵义人，就从小我们都经常来这里踏青，一直深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每一次来内心的触动都是不同的，我感觉是越来越震撼。如今我重走这里，内心感受越来越深刻，脑海中时常在回想当年那样惨烈的经历下，红军他们所经历的

0: 战斗，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我们更应该传承他们那种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学习医学就是要医者仁心，和红军他们的精神文化是相一致的，就是要去做好人民的医生，除去病痛，坚守健康底线。
1: 研学第二天，大家来到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师生们走进大小尖山，实地踏访蜿蜒如铁的险峻。在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前，全体师生肃立致敬，缅怀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面向党旗，大家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初心。
2: 长征路上的难关，如同我们科研途中遇到的技术壁垒与实验困境。今后我将传承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青年医学生的新长征路。
1: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中，一段段史实，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感人故事，让师生们真切感悟长征精神内涵。其中独腿将军钟赤兵的战斗事迹让同学们深受震撼。
3: 站在娄山关，钟赤兵将军的故事格外触动我。当年娄山关战斗负伤后，没有麻药，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他经历三次截肢，硬是靠着一股韧劲，单腿跟着部队走完了长征。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所以特别能体会这份顽强。现在作为一名医学生，先辈们迎难而上的精神时刻提醒着我，今后我将脚踏实地钻研医术，练好本领，用自己所学惠及百姓的健康。
1: 一路研学，一路感悟，一路成长，从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到红军山的为民初心，再到娄山关的攻坚克难，一场行走的大思政课，让红一心火代代相传，让长征精神赋能青年成长。
4: 我们这次言行长征90载转折遵义手指心活动，不仅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精神补钙。希望学生带回的不仅是历史的厚度，更是手指心的温度和15五征程中的奋斗亮度。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让红一精神赋能口腔医学创新，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行动自觉的跨越，真正做到言行中华，染创未来。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开学，各地各校纷纷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实地研学、红色诵读等，把开学第一课的底色调成了鲜艳的红色。新学期伊始，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开展了以传承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活动通过融合红色思政、书香阅读、科创实践、双语展示、非遗美育5大板块，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思政大课。学校还邀请校外辅导员叶挺将军的孙女叶莲老师，为全校师生讲述跨越雪山草地的长征往事。
6: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长征精神不仅仅是写在书上的那些字，更是新时代少年需要亲身去实践的。我以后遇到难题都不会退缩。
5: 除红色故事宣讲之外，学校还邀请学雷锋标兵走进校园，将雷锋精神、担当品格融入开学第一课，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
7: 把爱国主义学雷锋的精神传承给每一个学生，使大家做到德智体劳全面发展，为强国强军做贡献。
5: 新学期开启，萧华红军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到江西赣州市兴国县练江书院，组织学生实地参观研学，集体诵读长征组歌，在沉浸式红色课堂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
8: 西绿长征，
9: 西绿长征。
5: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在书院大屏前齐声诵读长征组歌大会诗，铿锵嘹亮的童声在书院内回荡，真挚的情感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为全体学生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
6: 作为绍兴队员，我会牢记红色历史，坚持传唱红歌，学习红色故事，带动身边的同学一起传承红色基因。
5: 在四川广安各中小学的开学典礼，通过丰富的形

0: 事，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开学第一课在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校，学生们带来红色诗歌朗诵《长征少年行》，铿锵的字句串联起长征故事与少年日常，让红色力量直抵童心。
1: 红军战士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坚持前进，永不放弃。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很好，更应该珍惜时光，遇到学习难题不逃避不退缩，努力拼搏，积极进取。
0: 在广安市邻水县鼎平小学，学生代表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片段，教师代表以传承长征薪火为题，分享了日常教学中如何把红色种子播进孩子心田。
2: 学校将长征精神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主题，旨在引导青少年从长征精神中吸取成长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在新学期走好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0: 近期各大高校陆续迎来了2026级新生，青年学子们怀揣梦想，以昂扬姿态开启属于自己的大学求索之路。
3: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山西晋城一中的新学员常子坤是今年报到队伍里的励志代表。高三一年，他咬牙坚持跑步锻炼，体重从200斤减到120斤，整整瘦了80斤。汗水不仅让他身姿挺拔，更磨砺了意志。如今少年破茧成蝶，正式踏入校园。
4: 从小有一颗强军梦，并且在我上高三那个寒假的时候，有一个学长，我们上一届的学长来到我们班进行了宣讲。然后我就埋下了一颗想上国防科技大学的种子。
3: 新学期伊始，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马院、一厅两廊等特色教学场馆实地参观，开展开学第一课，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理论学习环境，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
5: 科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摸得着。在未来的训练中，我将继续努力，不负自己当初的选择。
3: 近日，浙江警察学院临安校区2026级新生报到工作也全面启动，内务整理成为新生入学第一课。记者在学生宿舍看到教员现场示范教学，铺平床褥，捋平边角，对折压实，一步步演示豆腐块被子的叠放要领。新生们认真观摩，动手实操，通过一件生活小事，对警务化管理的严格规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6: 本来我以为是件小事，实际上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包括怎么把褶皱褶平，怎么捏出像样的棱角，都是需要时间的训练和积累的。我希望在以后学习生活中培养规律意识、纪律意识和更好的作风习惯。
3: 据了解，今年浙江警察学院临安校区共迎来本科新生1022人，研究生新生20人，涵盖刑事科学技术、侦查学、治安学等多个专业。完成报到后，全体新生将开启40多天的新生军训暨入学教育。
7: 从小的话，就对警察这份职业十分向往。我以后目标的话，就是先在训练上严格要求自己吧，尽量每一门学科都做到最好。
0: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迎来4401名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今年华东师范大学新增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药学、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密码科学与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6个本科专业，其中人工智能专业迎来了406名新生。
8: 希望能够了解在 AI 时代下，我们人到底还是能够去做什么，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去提出问题。我希望这是这个专业可以教会我的。
0: 不仅新专业迎来了首批新生，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业也迎来了4位特别的萌新。为了让视障新生更好适应大学生活，学校为他们量身优化了住宿配套。魏叶琪是其中一位视障新生，在妈妈的帮助下，她整理好了床铺，在桌角床边贴上了特制的小便签。
9: 兴奋吧，又第一次和完全见识的同学们一起交流和生活学习，其实也是一个对我一个全新的挑战吧。因为以前都是和视障的同学在一起生活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校园熟悉了以后，再逐渐去探索吧，我觉得它肯定是很精彩的。
0: 近日，南京中医药大学迎来3622名本科新生，学校将中医药文化融入迎新报到全过程，中药展示、把脉体验等，各学院结合专业特色推出沉浸式体验。

0: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对拔麦有一个了解，之前一直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我肯定是想努力学习，然后继续在南中医读硕士和博士。
1: 在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学院，交互机器人、智能面诊仪，还有把新生姓名都印在冰箱贴上的 3D 打印机，让新生在入校第一站就能直观感受科技加中医药的发展成果，
2: 让学生看到这个古老的一个中医药和现代的人工智能的结合，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认知。
1: 此外，迎新现场还特意打造了中医药文化体验街，八段锦、耳穴埋子、中药锦囊等，让新生及家长在入校第一天就感受到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业特色和文化底蕴。
3: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内蒙古。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印发若干措施，措施明确，科技服务人才覆盖技术经理人、科技金融、孵化运营、知识产权等多类专业群体。同时，从人才培育、岗位赋能、平台支撑、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推出了14项硬核举措，形成引进、培育、保障一体化政策体系。此外，提出到2028年，内蒙古培育高级技术经理人500名以上，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各类创新平台配齐建强专职技术经理人岗位，实现重点创新主体设岗超过100个，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好，来看看北京。秋季新学期了，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超过50%的学校已经是实现了食堂供餐。同时新增了399个智慧食堂，累计改造建设700个智慧食堂，占到全市2105个中小学校校址食堂的1/3。我们还了解到，北京将会继续推进校园餐改革，今年所有的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部纳入到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像米面油、肉蛋奶六大类产品实现采集，做到了阳光采购、源头可溯，更好地守护了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湖南。近日，湖南省湘潭市小学、初中起始年级阳光分班工作全面落地。此次阳光分班方案要求严禁通过组织入学考试、面试等方式进行分班，严禁举办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教工子弟班。同时，分班工作还统一依托市教育局信息化平台进行电脑随机分班。小学一年级会按照性别均衡要素进行电脑随机分班，以及初中一年级在兼顾男女比例的基础之上，由电脑根据综合素质评价分出 A 甲、B 乙、C 丙、D 丁，还有异物标识以及外地回弹标识，按照 S 型的排列依次编班，将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均衡分配至各个班级，拒绝掐尖现象，更好守护义务教育公平底色。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4: 好的，谢谢子涵。开学季，上海不少中小学在校园里上新了多处空间，将运动探索和心理关怀融入校园日常。在上海市星光学校小学部，教室走廊里增设了摸高、拉伸等运动设施，同学们一走出教室就能动起来，放松身心。而在中学部，新增的地面彩绘将学科知识融入趣味闯关，让同学们在运动中思考，在游戏中探索。
5: 这些地面彩绘呢，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课间生活增添许多欢乐，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知识。
1: 为了更好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学校还更新了操场草坪，进一步改善运动场地的排水性能。此外，新打造的心理活动中心也为学生提供了情绪调试和心理咨询的专属空间。
6: 距离还是非常近，不是像以前的这种心理健康的教室啊，或者是我们咨询的教室离得很远，让大家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去。但现在还是很大方，哎，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今天有点不开心了，哎，他就会进去跟老师进行一定的交流。
1: 而在上海七宝明强小学，学校依托哇哦好奇乐

0: 园，把校园里不同角落变成可探索、可实践的学习空间。眼前这片一起去玩水互动区域，就展示了孩子们如何用一张报纸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运水道具。
1: 我想了想，决定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但是它还是报纸，还是防不住水，再用透明胶加固，它就成了一个运水神器啦。
0: 与此同时，新增的萌宠乐园、蘑菇园等空间也让同学们走进自然，在观察和体验中感受生命的奇妙。
2: 这样子有更多小动物们陪伴着我们，
3: 建立一个从儿童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规律，以及满足他的儿童好奇心与生俱来的这个特质，把校园整个变成一个开放的学习空间。那么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进入校园是充满好奇心快乐。
0: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迎来新一轮升级。今年以来，北京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将陆续开展40000余场托育亲子活动。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也同步上线。优质、普惠、便捷的托育资源持续扩容，切实回应广大家庭对婴幼儿科学照护的现实需求。新学期，北京九龙幼儿园又迎来了新一批2至3岁托班的小宝宝。经过市托化改造，园所的托班环境从有场所升级为宜成长。今年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4: 为每名幼儿建立了专属的台账，也就是一生一案，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真正的做到需求摸得准，服务对得上。
0: 今年以来，北京市已有562所公办园新开托班，新增公办园托位超10000个。自春季学期起，全市2000余所普惠园每周都在开展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帮助低龄孩子更好适应集体生活，也为家长带去专业育儿指导。
5: 在多次的亲子活动当中呢，我也体会到了我们家孩子的成长，首先他独立了，作为我们家长呢，我觉得也是一堂很重要的育儿课，也改变了我们的育儿的思维。原来呢，就是怕孩子磕到碰到，老师也给我们上课，说你要放开手脚，让孩子去独立的去思考，去探索。
0: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赋能托幼服务再出新成果，托幼智能体遇见京小宝2.0版本正式上线。家长打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就能一键预约亲子活动，获取育儿问答，还可以使用婴幼儿成长档案、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
6: 那自从有了遇见京小宝之后，它的活动内容，比如说主题，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节课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发展，时间地点都非常的详细，那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去选择性的预约。
7: 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的指南，指导幼儿园呢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同走进天南地北的校园，感受新学期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明有修养，
1: 文明理由好风尚。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

0: 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1: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0: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

0: 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

0: 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

0: 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

0: 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联。

0: 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五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周长的

0: 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3: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4: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5: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4: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6: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7: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8: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9: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14: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第八届中比科技交流研讨会近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约200位中比科学界、政商界人士以及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两国科技领域合作成果，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东瀛惨案103周年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近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参与者悼念在东瀛惨案中遇害的中国劳工和留学生，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加害历史。

0: 네
1: 遇难同胞、网友的各界人士。

近日，香港大学上海张江基地二期项目在张江科学城启用，进一步拓展学校的教学科研与学生生活空间。张江基地二期项目新增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与合作实验室、智能计算研究院、教学合作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功能。

八月末的中亚，骄阳炙烤着大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灌溉与农业机械化工程师学院教学与实验农场里，七公顷应用中国技术助力抗旱的玉米示范田即将迎来收获。

0: 这次联合演练呢，是在上周演练基础上的加压升级跑。我们首次在黄冈口岸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开展了大规模跨境车辆通关测试，并且同步开展了随车人员经随车查验厅通关演练。此次演练我们投入了300余名警力，全方位检验口岸旅检场地、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以及随车查验厅的运行稳定性、流程衔接顺畅度以及实际通关效率。
1: 据冰岛国家广

当中国空间站飞越祖国上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镜头向下俯瞰，群山连绵，江河奔涌，让我们一同领略山河壮阔。

0: 中国汽车的发展确实很快，以前都是大家都围着国外品牌来观看，而现在基本上主流就是电车品牌了，然后都是国产的，然后就是就像手机一样或者这种智能产品一样，就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比较关心智驾，然后是关注它这个续航，然后还有就是空间。
1: 成都车展是国内知名车展，它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是品牌成立以来首次参展就参加了成都车展啊，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大六座的 SUV 从一个

移动的家变成一个智能的家，变成一个更安全的家，让这样一个人车的一个对话更加智能啊，就像一个你的一个智能管家陪伴你的一个行车旅程。我们已经带动35家这个供应链伙伴落户成都，推动成都的一个高端制造产业的一个发展。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近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瑞典也曾考虑从其他方面采购，但最终选择法制护卫舰，主要考虑交付速度快，该型军舰已投产，性能得到验证，还可与希腊等国分摊采购成本。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近日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日前对其数字地图中关于安大略湖的名称标注采取区别对待，在加拿大显示安大略湖，在美国则显示美国湖。第84届世界科幻大会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市举行，来自中国成都的多家数字文创企业携一系列中国科幻和数字文创 IP 及产品亮相，在会场上吸引众多目光。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近日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

0: 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的召开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将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完善全球治理做出哪些积极贡献？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上合之和》，如何助力世界之和？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许涛，许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大家好。
1: 另外呢，还邀请到的是评论员王健，欢迎王健老师。
3: 张征你好。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进入一下。
0: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在上海、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合组织正式成立。如今，上合组织已从最初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由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4%。

分之一。走过25年历程，上合组织堪称行之有效的多边合作范本。上海精神贯穿始终，始于信任，成于务实，并朝着更加包容的全球。

0: 一个纪念性峰会。
1: 嗯，
0: 25年，上合组织成立25年，四分之一世纪，所以对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发展的经历，它是一个总结经验，还有呢这个制定新的发展规划，面向未来，这个团结更多的成员国，以整个上合之力推动全球治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1: 嗯，那我们看这次峰会，它确定的主题呢是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哈，这个又传递出什么样的这种信号？
2: 我觉得其实刚才徐主任讲的很对哈，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主题和召开的时间节点呢，其实非常关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总结经验。因为回过头去来看呢，这个上合从成立之初的六个成员国到发展到今天的这种规模，事实上这个上海精神是贯穿始终的。所以这一次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我看这个习主席在这个讲话当中也讲到了三个最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啊，这个最大的这个经验啊，和这个合作的这个成效等等。那这个总结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为25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为什么25年逐步的做大成功啊，有今天的这种吸引力啊，这个对于民生的改善，对于世界的这个多极化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啊，我觉得做了很好的总结。那展望未来呢，我觉得就是主题的这句话。因为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王毅外长在这个习主席结束这次访问之后曾经有一个总结，其实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世界并不太平。无论是这个地缘冲突上啊，还是这个全球的多极化方面，都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那怎么样维护好和平和发展？其实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这个在学生时代都说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今天这两大主题其实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啊，无论是和平还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怎么样以上合国家之力啊，来为这个多极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的这个稳定之基和活力之源，我觉得是这一次这个会议非常重要的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会议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我们看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呢，在峰会上是提出了4点主张哈，是坚持发展优先、安全为要、以人为本和对话协商，这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和去年2025年的天津峰会相比啊，这些今年的这个主张有哪些延续和升级吗？
0: 嗯，在去年的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实际上呢，和他此前提出的这个三个倡议，全球治理，
1: 全球治理倡议，对，
0: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有全球文明倡议，这四个倡议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个习主席提出这四个建议呢，是和这四个倡议是相对应的。坚持发展为要，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发展倡议。实际上就在5年前，那是在第76届79届联大上，习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全球发展倡议，第一句话就是坚持发展为要。所以这个因为当时世界刚刚经历了全球疫情的打击，还有呢整个全球化受到了挫折，正在无序发展。特别是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个新兴经济体受到打击尤其严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如果是不能够振兴这种发展的动力和精神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经济就会低迷的。那么第二个倡议就是这个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和这个文明倡议相对应的。还有就是安全，这个以安全为要，就是以安全倡议相对应的。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太平。这次我也注意了，这次各国领导人在他的这个主旨发言当中多次提到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安全能力的构建。我们知道上海合作组织它成立最初就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从最初解决裁军和军事互信的问题之后，很快转向这个非常的安全领域，就是反恐，提出了打击三股势力，这个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那么现在呢，整个上合地区的这个安全威胁的因素呢更加复杂，呈现一种这个复杂复合性的安全威胁。

0: 一些，所以在去年天津峰会上就提出了建立这个四个安全中心。
1: 对，
0: 这个是在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地区反恐机构的基础之上，建立这么四个安全中心。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安全工作，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工作，或者说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和应对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对话协商，嗯，
0: 对话协商，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和因素，就是大小国家，不以你的这个经济总量，为前提，大家都有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而且都有自己的这个话语权。所以呢，没有这个公平的协商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有序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话，那么所谓的全球治理只能是空转。所以我认为这四点建议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利用上合组织这个平台，系统性的推动，习主席提出的这个四个全球倡议的落实。
1: 嗯。那除了这四个主张之外呢，实际上这一次习主席还在我们的这个里斯凯克峰会期间呢，也是针对未来上合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提出了三点建议。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1: 那接下来就请徐主任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吧，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您觉得取得了哪些重要的合作成果？
0: 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呢，签订了这个成员国共同文件有28份，这里边呢，比较重要的包括对上合组织宪章的修订，还有呢就是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四个中心，四个中心它的工作条例，它的机制化条例，这些中心呢在去年的天津峰会上揭牌了。
1: 对，
0: 那么这些中心如何具体的运作，如何规范的运作？那么今年呢是一个峰会上是一个落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落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这个今年的上合峰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一个成就，就是它再一次凝聚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这样的一种合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合组织它发展从2001年以来，它是由小到大。他的声音呢也可以说是由弱到强这样发展过来的。我记得在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上，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他在这个活动上讲了，就是到现在为止，他接到的要求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申请有20多个国家。所以说呢，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它本身，就是今年的峰会它本身呢，也是对上海合作组织经历了2次扩员，这个第一次2017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么第二次呢是这个白俄罗斯和伊朗，这个经过了2周扩员，由上合组织6到上合组织10这样的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对上海合作组织它的未来的这个发展。还有它包括它的扩员，包括扩员的程序，它将是一次总结。当然了，这里边可能会中心的核心的体现在这个对宪章的修订，因为毕竟这个上合。

0: 十和上合六已经不一样了，还有呢，这个上海合组织大家庭已经扩大到了27个国家，
1: 对，
0: 和过去的这个6个国家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包括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工作语言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合作领域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具体的这个部门领导人这个会议机制的问题，可能都要进行重新的讨论和修订。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呢，我认为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25年来，它的自身的这个发展机制和它的这种发展的规则，它将会做一个重新的考虑。
1: 嗯，另外我们刚才您所提到的这4个安全中心哈，去年在天津峰会是揭牌，那这一次在这个比试改革峰会上呢，习主席也是明确的提出说要支持尽早启用，所以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工作的进度的跨越？
0: 因为首先呢是提出这些建立这4个中心的这个是各个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包括哈萨克斯坦，包括吉尔吉斯坦，包括塔吉克斯坦。这说明呢，就是上合成员国他对这个安全合作，他有一种非常的积极的一种主动性。
1: 嗯，
0: 而且呢，他们感受到一些具体的，包括本国、包括本地区的一些新的安全威胁要素。所以嘛，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决定，在上合组织这个峰会上提出这样的要求，提出这样的倡议。那么经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决定成立这么4个中心。所以首先呢，它这个动力来自于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力量和集体的意志。当然从这个整体的就是地区安全的角度来讲，对于中国来说它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习主席对这4个中心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视，也是积极的支持的。我认为这4个中心的这个建设和及早的开展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快的事情。而且呢，就是在具体的建章立制或者说系统的建章立制之前，我相信呢相关的部门已经在上合峰会和上合精神的这个指导之下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另外大家这次峰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这个筹建的工作哈。那目前这项工作推进到一个什么样的进度？未来它如果能够顺利落地的话，会对整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这种经济合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记得这个事情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它本身的一个特点，它不同于欧盟，更不同于北约，所以它带进各国的这种利益的差异，这一点是很突出的。所以上合银行的这个上合发展银行的这个问题早就提出了，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建成。但是现在的这个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上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金融上，这个受到了冲击，大家都感到了一种危机感，一种不确定性。为了保持地区包括每个成员国它的经济顺利的发展，或者说它的经济安全，确保它的经济安全，形成这样的一种金融的合作平台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近几年，这个包括欧亚地区，包括中东，包括南亚，就是阿富汗，战乱持续，这里边都涉及到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以呢，包括这个制裁，这个有经贸上的制裁，更重要的是这个金融上的制裁。所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这个它的建立，现在它有一种新的动力，就是能够通过本币结算，起码是地区内的这种本币结算，这样呢可以给这个各国上合组织内部的这种经济贸易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提供它的这个金融的便利化和经贸的便利化。
1: 王健老师怎么看这一次峰会所取得的我们刚才梳理的这些合作成果？
2: 哎，其实这个徐主任刚才讲到的很多很细致哈， 我看这次东道国的一个专家，就是吉斯坦的一个专家，其实讲得很好。他说，很多的国际组织开会一来，大家热热闹闹写一个宣言，最后结束了，回去各干各的哈。但是上合不太一样，上合呢，这个每一次哈这个开会，其实都有很多很实际的这个成果落地哈。这个当然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断的为上合注入中国的力量，你比如说天津峰会160多个项目。

0: 这个推进。刚才讲到的四个安全中心，天津峰会结束之后，今年四月份在西安又碰头，大家商量怎么办，然后呢这个落地，比如说有的机构要落在杜尚别，有的机构落在哪，包括这个开发银行同样如此。就是让上合充满活力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起而行之，不是简简单单的坐而论道，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我看过这个四个安全中心呢，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到2017年的时候，上合光彼此之间互通这种信息啊，制止的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就600多起啊，打掉的恐怖主义团这个窝点就500多个，这个各个国家之间，那这个
1: 疯掉的极端主义账号，
0: 对，这个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切切实实的保障了这个上合各个这个大家庭内部各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安全啊，这个和财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同样啊，这个银行也是如此，现在这个全球的这种关税战、贸易壁垒，金融的稳定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所以怎么样加大对重点项目的这种投入，有些国家可以去申请贷款啊，对吧，怎么样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这种本币区域内本币结算，那美元现在美债都40万亿了，你这个什么时候哪天崩了，那怎么样保持稳定啊，对吧，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像那位专家所讲到的一样，我觉得上合呢踏踏实实的在做事儿，我觉得这个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呢，就是大家能够共同分享啊，能够推动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繁荣还发展。
2: 那我们知道呢，习近平主席是在去年天津峰会上是首次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哈，而且目前呢这个倡议已经是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这种广泛的支持。所以怎么看未来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它发挥的什么样的作用？
1: 在我们中国学者和我们中国领导人看来，全球治理呢确实是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受到了这个整个国际体系的这种重塑的这样一种冲击。大部分的这个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组织呢几乎处在空转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全球治理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能不能这个恢复有序的还有公正的这种全球治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上海合作组织呢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它聚集了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主要的国家或者主要的代表都在这个上海合作内部。而且上海合作组织呢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作机制，就是公平正义，就是互利共赢，就是说国家不分大小，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大家的权利是一样的。所以全球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平。能够实现这种公平，能够实现这种有序的这种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以它这个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还有集体的行动，它能够是推动全球治理能够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或成为这个我们世界全球实现全球治理或者说制止这个治理空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2: 刚才您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说上合组织一开始的建立呢，我们是聚焦的是安全问题，但现在呢已经逐步的拓展到了比如说经济合作呀，包括全球治理方面，怎么看这种转变？
1: 我觉得这是上海合作组织能够走到今天或者说一直保持它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不断地在调整自己，根据着这个地区对各国对整个地区影响最大的有哪些问题，所以大家合起来，大家坐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解决这样的一个协商的平台。所以这就是这个习主席在对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的这个纪念峰会上做总结的，就是这个宝贵的经验、宝贵的精神财富。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上海精神，平等协商，这个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20个字总结起来看着很简单，但实际上呢是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奉行的这样一个精神。而且在不同的时代 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它会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不断的调整，根据各成员国的这种需求，从军事安全，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成立之初是冷战刚刚结束，整个欧亚地区面临着这个冷战结束的那样一个地缘政治冲击，特别是军事安全上的那种冲击，这个怎么改变这样一种状态，把当年冷战时期的那种对峙或者是一种准战争状态转化成一个和平发展这样一种状态，而且把这种力量聚集在发展之上，上海合作组织做出一个表率，做出一个这样一个转变。很快这个全球恐怖主义盛行，达到了一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的时候，上海合作组织很快转型。它比这个美国遭受911冲击之后，然后在阿富汗发动这个反恐战争要早得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根据地区发展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的解决，特别是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这个包括交通便利化，包括经贸便利化，还有包括这个金融平台的建设，这刚才我们都谈到了。那么现在呢，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也是这次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谋求一种高质量的发展。所谓高质量的发展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还有呢就是这个气候变化。上合组织已经是在好几年前，那一次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干峰会上就已经提出了上海合作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共同声明。那么这次峰会呢又一再的提到，因为全球变化，全球气候的变化对各国的经济，特别是对粮食安全这个产生的冲击影响太大了。我们今年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太多了，
2: 极端天气
1: 前不久这个西藏吉萨是吧，然后最近又是包括在江西，包括在广西很多地方发生水灾，所以这个非常这种节奏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所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这种感知又更加敏感。因为水资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们主要是这个生存是靠这个冰川融水，包括天山，包括帕米尔高原，然后几条主要河流灌溉中亚地区，形成一个的绿洲。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巴罗夫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到2050年，吉尔吉斯坦境内的冰川将消失一半。那么再往后推50年的话，就是到2100年，吉尔吉斯坦境内的冰川将全部消失。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帕米尔的那个冰川融化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如果是这种评估是科学。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

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

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

0: 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1895年，北洋大学堂召集荆门，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大自诞生之初便锚定了兴学强国的终极使命。缘起甲午烽烟，战火曾掠过校门，西迁路上步履匆匆，但属于北洋的工科根脉始终生生不息。老一辈北洋人白手起家，筑牢了中国近代工科发展的坚实根基。百萨风雨兼程，天大始终以身立则，躬身实干，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撑起钱塘江大桥的坚固脊梁，培育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首批中坚栋梁。从上天探空，入地攻坚，下海拓疆，到深耕人文，服务民生，接轨国际，天大在诸多领域步履不停，全面领跑。百萨天大从容展露多元底色，依托国家级非遗研究平台，天大学子以三维扫描、数字建模技术，为古建、年画、古村落建立永久数字档案，用前沿工科科技守护中华千年文脉遗产。北洋合唱团足迹遍布30余国，斩获多项国际重磅荣誉。求是亭下晚风徐徐，工科少年以原创歌谣唱响独属于北洋的青春浪漫，声声歌咏，非遗雅韵，美玉繁花在校园处处绽放。实事求是是刻在天大骨血里的治学底色，百萨荣光是融入代代学子血脉的使命担当。一曲百萨荣光，跨越1895的峥嵘过往，奔赴璀璨崭新的未来，致敬每一位砥砺前行的天大人。

0: 拍短片，我心里真的还挺触动的。
1: 一边是老照片里西迁办学十八罗汉的过往，一边是图书馆、实验室、合唱团的我们，这样一对比其实还蛮有冲击力的。
2: 是的，尤其是在影片最后那句一曲百萨荣光献给所有天大人，正好点题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打歌曲就是这首合唱作品。
3: 说到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就是合唱团的一员。这首百萨荣光我们团排练了很多次，也上台表演过很多次，每一次唱都会唱出不同的故事。
0: 没错，这首歌可不是普通的校园单曲，从歌词到旋律，每一处都藏着咱们天大独特的印记，校史、工科、校园青春全都在里面了。
1: 那还等什么？赶紧带大家走进百萨荣光的背后，去听听我们天大人的故事吧。
2: 走
1: 吧。
0: 今天大家算是不虚此行啊，我们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到百萨荣光的词作者和天美工作室的负责人，欢迎老师们。
2: 在我们今天的主打歌曲《百萨荣光》的创作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4: 当时我做这首曲子，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整体的思路呢，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可以叫它致敬；第二个点呢，可以叫它创新。致敬天津大学的校歌，我们的校歌的创作起点是当时的顶流两位音乐教育界的泰斗。那我们的校歌在民族危亡之际，它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感的一个珍贵的精神的文物。那所以说，我们这一首歌在建校130周年之际，首先就是要致敬校歌。我们在格律上整个采用了一种进行曲式的体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咱们校歌的年代感啊是有一种致敬和呼应。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思路，叫做致敬。那我们的第二个思路呢，就叫做创新。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很多非常强的建树。歌词的后半阙，我们把天津大学这些年的精神成就、这些年的学科发展、办学的特色理念、布局方针和一些最新的育人理念都融为一炉，就希望大家能够从一首歌里呢，既听到天大厚重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学校最新的时代脉搏。
5: 我们工科人呢，其实也有工科人的浪漫。学校里面是需要用音乐来陶冶同学们那种情操，包括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的，培养学生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美育的教育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叫天美工作室，其实也是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是我们要做天大的美育品牌，天大美育，所以我们简称天美。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天天都有美好的心情，希望在天津大学的学习呀、生活呀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自己很开心，
2: 每天都有美丽的心情。
1: 这
2: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目前天大校园内有两种顶流的声音，一种是像我们今天的主打歌曲《百萨荣光》这样由北洋合唱团领衔气势恢宏的合唱曲目，另外一种呢是宗老师带领的天美工作室所演唱的悠扬婉转、青春治愈的校园路演。如果选取一种声音作为我们天大的顶流之音，那么二位老师想给哪一种声音投下宝贵的一票呢？
4: 我是合唱团出来的，我肯定不能叛变的。那我当然会觉得是北洋音色，是天津大学的声音。
5: 我觉得是天美的路演。
2: 我觉得确实美丽的心情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4: 有一个词叫美美与共嘛，无论是混声合唱还是校园流行的歌曲，他们都是校园中最美丽的风景。而且没有中超老师，没有这么多的校园歌手，那我们合唱团也没有力量啊，对吧？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统一的，
5: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4: 是的，
5: 是天美工作室的核心唱将都是咱们北洋合唱团的成员。然后呢，我们天美经过路演选拔出来的一些优秀的歌手呀，也可以为北洋合唱团输送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生的力量。
0: 特别感谢老师们的分享。那么歌词藏校史，旋律在风骨，歌词里的那句强弓厚礼星衣正文，正是天大百萨年来最真实的发展答卷。

0: 张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天大的青春向导，今天想向您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校史。去年呢是咱们天大的130周年校庆，有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歌叫《百发荣光》，想请您结合着我们的校史，为我们解读一下百发和荣光。
1: 天津大学的前身叫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到去年我们130年校庆的时候呢，正好是百发，就是130年。那么在这130年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是很光荣的事。我们结合校史，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兴学强国是我们学校的历史使命，也是融入了我们学校文化基因中的一个光荣的一个名词。那么从一开始创办北洋大学时期面临的国弱民穷的这样一个情况，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创办了北洋大学。那么他的精神不断得到传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要大面积的建设工业体系，这时候北洋大学已经和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叫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呢，继续按照兴学强国的使命要求，在这一时期院系调整中，我们调出了18个系科组，这些调出的系科组都成为各自学校的骨干的力量，哺育了蹒跚起步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同时我们也调入了8个系科组，也成为我们学校的重要的力量。那么我把院系调整做成了一个大树的形状，调入的学科滋养了我们学校，调出的学科就像一颗颗的果实，都成为各自学校的核心的这个骨干力量。这是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一阶段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学校的全体的老师在做科研的时候，都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就像我们校歌里唱的啊，它是按照国家需要、人民的需要来做的这些科研成果。那么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就是2025年130年校庆之前，我们新校区，也就是北洋园校区的全貌。那么130年来，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第一呢，是我们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第二呢，我们是支撑了旧中国风雨飘摇的工业体系。第三，哺育了新中国蹒跚起步的高等教育。第四个，是引领了当前中国新工科教育的发展。我们是新工科建设的组长单位，我们为全国的新工科做了大量的贡献，曾经获得过特等奖。当前呢，我们天津大学正按照从未来到未来的这样一个理念，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加强我们的立德树人建设，继续按照我们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国家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谢谢韩老师，今天让我用全新的视角了解了我们的校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天大还有哪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吧。

0: 我刚刚遇见了一位非常别致的小兄弟。在我们歌曲《百煞荣光》当中有一句歌词，交叉融合星工科领航，勇攀科技第一峰。在刚刚校史馆的参观中，北洋前辈们已经给了我们他的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大学智能感知与交互实验室，一起去探索一下这些机器人的前世今生。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目前研发出的这些机器人跟之前市场上有的那些机器人相比，有哪些的这个不同点和创新点？
1: 这些机器人里呢都搭载的是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的底层操作系统，我们管它叫 T-ROS 操作系统。那它与目前主流我们应用的 ROS2 操作系统相比呢，它的数据推图量比较高，同时呢它的时延比较小，尤其是对于我们多个机器人操作来说，基于激光雷达和摄像头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它的数据量非常大，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这种快速的实时相应的一种操作系统。
0: 那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实现编队作业吗？
1: 可以，我们单体的机器人呢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对于机器人之间的一个集群控制，它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通常呢采用 UWB 或者是 Zigbee 的一个通讯方式，让这些机器人之间能够协调的一个工作，然后它互相之间能够避障，互不碰撞。
0: 刚刚我看后面有一个特别大的机器人，
1: 这是我们大型的人形机器人。那目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的跑步跳跃包括行走这些能力呢基本上比较成熟了。最难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够能够落地应用。这个机器人呢最难的是手眼协调能力，这个是机器人的眼睛观测周围的世界，那同时呢把观测到的这个画面呢传回我们的大脑，大脑呢来去决策，通过我们的小脑来控制我们的机械臂和手来进行一个物品的抓取。
0: 你好你好。哟，它劲儿还挺大的。
1: 目前机器人要操作，现在已经接了好多的那个数据采集中心简单的一个抓取的动作。那对机器人来说呢，我们可能需要采集上千上万条的数据来进行训练。
0: 非常感谢张老师团队的倾情分享。正如《百煞荣光》歌词中所说，勇攀科技第一峰，天大永远向前冲。

0: 观看完机器人神操作，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医学不胖大招。完全不用操控方向盘，不用动手操作，全凭脑子想一想就可以实现小车的转弯启停，纯纯现实版意识操控。今天我们来到天津大学医学院脑机接口技术实验室，特别邀请到了两位研发团队的博士生许可欣学姐和祝洪泽学长。
1: 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套脑控无人车系统，使用的是自主研制的软数电极和我们 WiFi 放大器，通过无线采集我们的大脑信号，然后发送到电脑上，再通过解码算法映射成我们的小车控制指令，来控制小车完成运动。这个是我们的阻抗检测界面，现在可以看到头皮和采集设备之间是有一定阻抗的，那我们需要通过滤化处理把电极带到这个脑电帽上，达到一个阻抗降低的效果，采集到优质的信号。下面让他来展示一下真正的脑控小车是什么样的。好，这位同学，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背试提一些指令要求。
0: 向前，向后，向左。学长，这也太酷了！像我这种非专业的内审师也可以戴上这个帽子来操控小车，我也想体验一下。
1: 啊，可以的。好，现在我们戴上帽子。
0: 它这个电极会直接触碰到我的头部。
1: 对，凉凉的感觉。
0: 哦，是。
2: 显示的就是我们采集到的这个脑电信号。你现在可以尝试咬牙。啊，这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咬牙信号。
1: 那我们现在开始脑控小车。
0: 向左。向前，向后，左转，右转，向左。这真的太厉害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么前的科技成果，非常非常感谢学长学姐。
3: 别人游长城是打卡观光，我们踏遍山河抢救古迹，用硬核新工科去守护千年文脉。硬核技术是我们的底气，守护文明是我们的温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独属于天台青年的山河浪漫吧。
4: 数字化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年就想把长城全线全部都拍摄下来，用连续的图像覆盖。正是因为同学们他们前赴后继啊，有他们师兄师姐参与，还有他们现在不断的就跟我出去去拍摄，那这样的话希望今年能够拍完
3: 完整的就出来
4: 啊。对，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拍摄的司马台长城的照片。我们拉远视角，像卫星一样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红色的部分，都是一张一张照片，也就是一个一个红点，已经覆盖，长城图像的部分，已经累计10000多公里了。当草原民族他们来防御更北方向，他也会修类似于长城这样的设施，一个是借天险。第二一个是数据还没覆盖全啊，有没有覆盖10000多公里可不是中国长城的长度，21900多公里。
3: 天
4: 哪！嗯，所以我们只是拍了它的精华的那一半，所以它要半部中国史，就是从时间上来说2000多年。空间上的半部指的是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会受到它的这个影响。
5: 这个是我们为北京的一个长城展设计的一套相当于乐高积木吧，展示长城的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像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长城敌楼，那它展示的实际上是这一层。
3: 哦，就上面那一小层。
5: 对，那这一块的话，这个叫做垛墙。然后垛墙中间的话是有这个排堵，这个排堵主要是平时它在瞭望的时候可以对士兵进行一个遮挡的作用，防止敌人看到它的位置。然后所以排堵上你看这里有一个孔，这孔的话是个望孔，就平时关闭状态的时候士兵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望孔来进行这个瞭望的。那如果有敌人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排堵像这样打开之后就可以
3: 对自己来保护。
6: 这个顶部的铺房它会有很多种形式，它有就是用纯砖去砌的一个砖砌拱券的小房，现在司马台沿线甚至会有回廊型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歇山顶，把这个

0: 各种音乐活动那么多，天大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人生里。
1: 要是说最动人最治愈的，还得是纯人声演唱，不靠任何乐器伴奏，单靠嗓音编织出和声，听一次就忘不了。
2: 是啊，哎，阿卡贝拉音乐社正在那边演唱呢，咱们快去看一看吧。
1: 走。

0: 我回忆了一下，咱们这些天真是把天大的底气和气质全都拿捏住了，
1: 有百年文麦达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
2: 硬核科技赶闯难关，课余生活花样多到玩都玩不过来。
3: 哎，光听介绍不过瘾，咱们现在就去排练室仔细欣赏一下歌曲《百煞荣光》，走。

0: 师们好。
1: 这首曲子在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幕后的故事？
2: 这首作品是焦德芳老师和我共同创作的，焦老师写的歌词，然后我为他谱的曲。这个作品总的来说是一个进行曲风格。我当时想采用进行曲风格呢，可以体现我们学校的一个精神样貌。我们是一个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进行曲风格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严谨，还有求学的一个扎实务实的一个态度。比如说这个地方，国之大学，弦歌不绝，前功后礼，兴衣振文。这个部分是音乐是一个不断攀升的一个形象，调性上是五度的循环，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写法，体现了天津大学不断的探索求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个部分低音和高音是互相咬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旋律部分是连成一条线。我知大学弦歌不绝，是这样一点一点向上攀升。
0: 那每一个音还都包含着里面的含义啊。
1: 是的，而且这个曲子跟歌词确实是相互交织，把这个情感更能够升华起来。
0: 对，对，
1: 非常震撼。哎，正好想请问一下齐老师，齐老师也是咱们北洋合唱团的老人了，可不可以请齐老师介绍一下咱们北洋合唱团的成就呢？
3: 那我们北洋可厉害了啊！我们的官方介绍词是我们是中国水平最高的大学生合唱团体之一。那实际上在我心里面，其实
1: 世界第一。
3: 那个，我们是世界合唱联盟授予的世界合唱团，被称为中国的合唱天使。在我刚刚入团的时候，其实合唱团已经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峰。我们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内外的大小的演出和比赛，也获得过像世界合唱大赛的金奖这样的顶级荣誉。
0: 老师们，

0: 我这里有一个小私心啊，就是你能听出来我的音调很低，而且我的音域也很窄，我上不去高音，只能唱低音，所以说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上一节音乐大师课，您能教教我怎么能让我既能唱低音又能接触唱高音吗？
1: 低音同学是比较宝贵的资源，但是合唱团里面每个声部每个音域都有，但我们低音其实是对于高音同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我觉得不用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极限的音域，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里面找到快乐，也是一个合唱团员很重要的心得吧。就像一个社会的运行法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2: 非常荣幸把王健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哎，王健老师，首先真是先欢迎您回家，再一次回到了天津大学。
3: 欢迎王健，
4: 谢谢
3: 老师。您是作为里边的这个男高音领唱，您在和北洋合唱团团员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4: 我非常感动，我们能够创作出这样可以说是气势恢宏的作品。从我们这次活动呢，我也能感觉到我们天津大学团委对美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我15年前第一次走进刚才那个排练厅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合唱这个艺术。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但是我从事了音乐相关的工作，这是因为这份热爱。今天呢，再次的与合唱团的学弟学妹们进行合作，我见到大家那种兴奋积极的状态，还有那种投入的表情，我实际上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那时候。
2: 就如此的青春，如此洋溢，如此有活力。
3: 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我也是一名男高音，在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听到您那个高音真的是非常的高。就目前困扰我的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唱那么高的音，而且我在唱一些在男高音音域上比较高的音的时候嗓子非常紧。
4: 唱高音呢，是一种歌唱的状态，不是一种力量的使然，实际上它是一种方法技巧，主要就在于我们气息充分的支撑，还有我们共鸣腔体充分的打开，就是自己不使劲儿，然后音儿又传得很远，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那在我们日常歌唱当中呢，我们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自己唱着不累，就像说不能发紧；第二个就是别人听着还好听。刚才我们的《百煞荣光》里试一下，我们试一下前两句，微微悬浮，好吗
3: ？OK， 那我试一下，微微悬浮，召集进门，百煞风华助我过魂。
4: 好，注意，百煞风华助我过，这个音儿又掉下来了，是吧？助我过魂，
3: 过魂，
4: 过魂，听出来区别吗？
3: 能听出来。哎，
4: 百煞风华助我过魂，非常好。

首作品，我认为是当下大学校园合唱的一个典范之作，有它的创新性，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艺术的追求和高度。我们天大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厚的人文修养。

这种氛围，包括北洋艺术团，他们现在被定为世界级的合唱团。我想透过这个唱歌、拉琴，我们口号就是要培养会拉琴、会唱歌的爱因斯坦。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学子要有世界的眼光和胸怀，要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全面的有创新思维的科学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

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9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种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2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翼窗之约为您继续揭秘。
0: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艺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 A3 身高1.73米，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灵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从 A2 到 A3 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机器人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它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击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E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m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2: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

0: 程给打通了。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转好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真机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1: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舞与武术融合、拧请圆曲、闪展腾挪的独特之美。

0: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它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惊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得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布置到他身上，他才能反馈出来你当时想要的。

我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龟炭生命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0: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2: 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幼

0: 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1: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艺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同步赋能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不仅自己能跳舞，能够操作机器人，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训练机器人跳舞。我觉得这个是在课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成长。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孟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跳的。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把。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看他的脚，他的脚是特别扭，然后他的手是特别扭，但他的脚是

表演的是藏族惹巴鼓组合。惹巴鼓的话，它是圆形的，然后偏圆地方，所以像是太阳鼓。一般就是藏区的人民敲击它发出的鼓点，可能就是一种内心的祈愿。

0: 环境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

人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

《蘑菇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灯
0: 啊。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北上做官，周树人如何成为人尽皆知的鲁迅？举家团圆，鲁迅如何在北京买房定居？以笔为枪，致力于文学战斗的鲁迅为何离开北京？让我们一同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狩猎历史真相，探索。

0: 给我绑了。
1: 慢着，你没有拘捕令吗？
0: 有。
1: 你还是自己好好看看吧。
2: 抓捕要犯
0: 周树人。
1: 抓捕周树人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
3: 在电视剧里，巡捕房的人带着文书去抓周树人，鲁迅淡定地看着文书，戏谑地说出了这句极具讽刺意味的台词。众所周知，鲁迅是作家周树人的笔名，但其实他的笔名远不止这一个。据统计，周树人一生共用了146个笔名，放眼全世界，很少有作家达到这样的记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鲁迅正是诞生在北京。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我非常幸运地能够用影像文学的方式靠近鲁迅先生，而此次来到这里，亲眼看到先生所生活过的地方，我似乎觉得自己与先生更加的贴近了。今天我将带您一同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看看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个不一样的先生。
3: 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2条19号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在鲁迅旧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这处故居也是鲁迅在北京的四处故居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2022年5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策划的鲁迅生平陈列展览获得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在展览中，您可以看到鲁迅奔波全国各地的足迹，他思想和生活的点滴变化。其中，他在北京的经历丰富多彩，业绩卓著，影响深远。

0: 周树人在县村文字中第一次透露出对北京的兴趣。当时周树人正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眼看着身边的好友纷纷地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也萌生了去外面看一看的想法。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好友许寿昌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
1: 鲁迅一开始是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这期间发生了重要的事件，就是辛亥革命。那么为了庆贺杭州的光复，鲁迅呢曾经手持长刀带领他的学生到街头进行武装宣传。那他也迎接王金发的新成立的军政府，所以王金发就任命鲁迅担任山块初级师范学校的监督，也就是校长。他做校长之后，这个月社的进步青年就请求鲁迅来支持他们创办一份报纸，叫《月夺日报》。鲁迅欣然答应，而且这个报纸呢发了一系列的抨击石壁、敲响警钟的文章，这样呢就把王金发又得罪了。那么鲁迅的教育梦想破灭，他这个陷入了深广的忧愤，然后就给好友许寿昌写了一封信啊，想另谋出路。
2: 1912年4月，周树人从家乡绍兴出发，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车，再经上海坐船到天津，最后改乘火车进入北京。此次跋山涉水来到北京，他有着特殊的任务。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政府搬到了北京。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周树人也跟随单位来到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描写初到北京的景象：上午11时舟抵天津，下午3时半车发，途中迷望黄土，兼有草木，无可观览。
0: 早在1879年，周树人的祖父周福清就曾经来到了北京做了京官。周树人此次到北京也是来做京官的，职位为教育部佥事。你可能要问了，这教育部佥事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这工作啊，跟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些关联。
2: 1912年8月，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并兼任佥事，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教育、公园建设等业务。在教育部上班期间，周树人亲自参与了不少重大项目，如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并捐赠明代铜镜和大碗给历史博物馆，甚至连业余时间也全部用在了工作上面。
0: 我眼前的这枚校徽，相信您一定会觉得很眼熟。不错，这正是北京大学的校徽。但你未必知道，这个校徽的设计者便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周树人。仔细看，这枚校徽上写着“北大”二字，似乎是上下排列着，好像一个人背着两个人，真是发光的点子。
2: 上世纪初，中国的大学没有一所院校拥有校徽。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决定率先打造中国第一枚大学校徽。经过深思熟虑，他邀请了任职于教育部的周树人帮忙设计校徽。事实证明，蔡元培独具慧眼，周树人设计的校徽将北大精神完美地体现了出来。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中间篆体“北大”二字上下排列，犹如一人背负二人，有三人承重之意，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象征着北京大学有着开启民智的光辉使命。

0: 如同北大校徽有着开启民智的寓意，周树人也怀抱着满腔的热血，想要凭借教育部的工作实现自己改造国民性的理想。然而他的职场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专制政治的高压，个人生活的孤独，让先生一度陷入了迷茫。
1: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曾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做讲师，那么鲁迅其实是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而且联名其他的6名教授写了这个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这个行为其实就公然违抗了教育部关于解散女师大的布令啊，所以说这个张世钊啊，也是当时的教育总长，同时还是司法总长，他就请示执政府，段祺瑞执政府把周树人的这个签释的职务给他免掉了。
0: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助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现在在我右手的书窗里有一份周树人状告民国教育部的裁决书，被民国教育部炒鱿鱼，如果是一般人，那只能是自认倒霉。但周树人可不是一般人，脾气十分倔强的他，一纸诉状把民国教育部给告了。创告的原因则是教育部免他的职，不按正常程序办事，属于程序违法。您猜怎么着？最后啊，他竟然告赢了。
2: 在多数人看来，周树人在北京期间忙于教育部的日常工作，热衷于参加各种运动。事实上，在教育部的大多数时间，他过得甚是沉寂，官场生涯屡屡碰壁。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他提到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衙门中时，怀想迷苦。在这种沉闷压抑的环境下，周树人将目光转向了业余生活。
0: 这张图呢，是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亲手绘制的补述书屋略图。这座补述书屋位于绍兴会馆，也是周树人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住所。初到北京的周树人除了日常上班，几乎会一直待在这里。
2: 绍兴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当年这座会馆拥有大小房屋84间。刚到北京的周树人最初住在藤花别馆，后又搬进了位于会馆南侧的小院补述书屋。在补述书屋里，周树人埋头整理古籍，搜集金石拓片。直到二弟周作人的到来，周树人清闲寂寥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改善。他将南端光线好一些的房间让给二弟居住。工作之余，兄弟二人常常聚在一起探讨拓碑艺术。
0: 在觉醒年代中，周树人出场便是在一个小摊上看着手中的拓片。而今天来到鲁迅生平陈列展厅，我发现周树人对于拓片的研究比我想象的还要沉迷。
2: 如果对周树人关注多一点，您会发现原来他不仅多才多艺，还是位收藏家。周树人的收藏品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旧书籍、古碑拓片、陶俑、铜镜、古钱币以及木刻版画。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周树人在琉璃厂逛古玩铺和书肆， 多达573次。他一生收集的6000种拓片，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购进的。欣赏把玩之余，还抄录碑帖，补齐缺失的碑文，并做出校正。
0: 收藏碑拓这一爱好，伴随周树人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寂寞无助的时光。直到某一天，正在抄写碑文的周树人迎来了一位老朋友钱玄同。此番钱玄同来，彻底改变了周树人的生活状态。
3: 树人兄，能不能帮忙写篇文章啊？
4: 什么文章？
3: 是刚从上海迁到北京的新青年。
4: 怕是不太方便，我还是继续抄写碑文吧。
3: 树人兄，为何不重新拿起笔来战斗呢？
4: 如今的社会好比一个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面的人昏睡入死，如果我们唤醒了一批进步的人，反倒会让他们感到痛苦。
3: 可是即便只有几个人，也有唤醒民众的希望啊。
0: 在钱玄同的鼓励下，周树人答应为新青年撰稿。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甚至一度怀疑写文章真的能救中国人吗？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有了灵感。或许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疯子才是最好的写作对象。
2: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出现了中国新文学第一部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本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的狂人视角，抨击封建礼教，撕开了几千年伦理道德的面具。自此以后，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北京这块文化阵地上不断地用小说、文章对时代进行反思、抨击和抵抗。一年后，五四运动爆发，知识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成了反抗的力量。周树人从一个满腔热忱却空无救国之道的迷茫之人，变成了大声疾呼、有人愿意倾听的鲁迅。
1: 因为1912到1926年的北京恰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个时期，那么对于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封建帝都来讲，那么鲁迅在这里生活，他浸润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接受这个滋养。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传统的滋养，如果没有新文化的潮起潮落，没有现代就是同人杂志《新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催逼，我们还有没有现代体诗的第一篇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诞生？有没有鲁迅这个笔名的诞生啊？所以我们这样思考下来，你就会感到鲁迅他其实这是一个作家和中国最著名的一座城市共同走向现代共同成长的一个精彩的过程。
0: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 鲁迅为何要在北京买房定居？小说《阿 Q 正传》为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敬请收看本期《博物馆之夜之鲁迅的北京印记》。

0: 久，周树人又用鲁迅的笔名连续写下了两篇小说《孔乙己》与《药》，一时间鲁迅这个名字风头无出其右。不过此时的他却没有半点开心，因为他正在为买房的事儿发愁。
1: 一开始鲁迅是住在这个绍兴会馆，我们都知道这个会馆是也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文化啊，就是来到北京这样的移民，我们现在叫移民，最初是为了家乡人来应试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住，那么这个捐建的条件的相对简陋，那么那个时候在绍兴老家，周氏家族其实已经衰落，就是他的这个各个房族的土地也已经变卖了。鲁迅其实举家迁京也是他的一个心愿啊，想把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接到北京来，能够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
0: 你可能要问了，这可是北京，鲁迅先生在北京买得起房吗？别担心，我们看这个，这是北大给鲁迅先生的薪俸收据。鲁迅先生当时在北京在教育部有一份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还写作，并且在北大北师大有兼职，这三份工作当时可是收入不菲。
2: 上世纪初，北京的房地产业还不完善，没有中介机构，房源信息不灵通，鲁迅为买房的事四处奔走，大小胡同没少跑。鲁迅日记中记载，从1919年2月到7月，他一共外出看房达15次之多。在看了数十处房产后，终于定下了八道湾胡同11号院。
0: 我现在手中的这张照片，正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第二个住处，八道湾胡同。为了买下这套四合院，鲁迅先生卖掉了绍兴的周家老宅，加上写作的稿酬以及日常工资，东拼西凑，他和两个弟弟终于合买下了八道湾胡同的一间住宅。
2: 八道湾胡同的周家大宅是一座典型的三进大院的北京四合院，足足花费了3500元大洋。在这座院子里，鲁迅和母亲、妻子、二弟和三弟一家共同居住。
0: 这一张是八道湾胡同周家大宅的分布图，而这一张是卜树书屋的平面图。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得出来，这八道湾胡同这个院子可要比卜树书屋大不少。
2: 鲁迅在八道湾胡同买下的院落，空间大，房间多，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做客。此时的鲁迅在教书和写作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1921年12月，《晨报》副刊编辑孙福源慕名来到了周家大宅。这一时期，鲁迅的一部小说正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孙福源对这部小说抱有极大的热情，三天两头来到八道湾胡同上门催稿。
3: 周先生，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4: 再写了，再写了。
3: 很好，这篇文章这么火，可以写得再长一点。
4: 福源呐，已经连载2个月了，我觉得可以收尾了。
3: 周先生，不可，多写点为报刊增加点阅读量，您的文章很受欢迎的。
2: 这篇被孙福源反复催稿的小说，正是大名鼎鼎的《阿 Q 正传》。1921年12月4日，鲁迅以八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此后的2个月里，小说《阿 Q 正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鲁迅所塑造的主人公阿 Q， 辛辣讽刺了当时人们的麻木和愚钝。
4: 面对阿 Q 正传的高人气，编辑孙福源自然希望鲁迅能够增加篇幅，让阿 Q 活得更长一点。
0: 编辑想要强加篇幅，但鲁迅先生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小说已经连载了两个月了，完全可以大结局了。然而每当他想要将主人公写死的时候，就会遇到孙福源的百般阻挠，因此他不得不将大结局藏在心里。但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机会。
4: 为了尽快完稿，鲁迅趁孙福源出差期间，紧赶慢赶将书的大结局完成，并交给新来的代理编辑登刊发出。当孙福源出差返回北京时，当红主人公阿 Q 早已被枪毙了一个多月。在八道湾胡同居住期间，除了阿 Q 正传，鲁迅还创作出了《故乡》《风波》《社戏》《鸭的喜剧》等著名作品。这一时期，他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除孙福源外，来往八道湾胡同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经常组织文人朋友前来家里聚会。

0: 现在我手里的这封信是周作人写给大哥鲁迅先生的绝交信，我们不妨看一看信中的内容。鲁迅先生，往日的事已不必再提，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兄弟俩之间决裂了呢？
1: 兄弟失和，表面上看啊，是家庭内部矛盾，是经济的原因吧，因为他的这个日本弟媳宇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这个长媳朱安也不主事，其实鲁迅是负责一部分家政工作，但是他和这个就是二当家的吧，就会产生很多矛盾，表面上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我认为在本质上，其实鲁迅和周作人可以说是同时升起于当时的群星璀璨的新文化苍穹的两颗耀眼的明星，新文化高潮的时候，两个人写文章甚至都互相署名，不分彼此，从而诞生了周氏兄弟这样一个概念。随着兄弟的失和，周氏兄弟这个名词也在历史当中消失了。
2: 这份账单是鲁迅亲笔写下的家用账，他将给家人的零用钱、给母亲的拜寿钱、买煤油以及给女工、车夫的工钱都一笔一笔记录在这账簿上，可谓勤俭持家。然而平静的家庭生活最终被兄弟之间的矛盾所打破。在八道湾胡同居住的第四年，鲁迅搬离了此处。
0: 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案的全局，即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
2: 1923年8月2日，鲁迅怀着苦楚的心情迁居砖塔胡同61号暂住。在砖塔胡同居住期间，他一边坚持到教育部上班，一边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创作，写下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著名小说。
1: 八道湾就是兄弟失和他搬出之后，这是鲁迅一生最痛苦的时期。周氏兄弟失和给了他最大的打击，他甚至一度卧床不起。那么在砖塔胡同租住的这9个月期间，他写的文章

0: 啊，比如说祝福，我们从小时候唱的来看，可以感受到这种孤独和彷徨。为什么啊？就是家庭的失和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实五四新文化阵营也分裂了，所以从这个思想转变，我们在表面上看是很鲜明的创作特色，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文艺初心的理想是没有变化的。
1: 鲁迅如何改造西三条胡同的四合院院落？不苟言笑的鲁迅是如何写情书的？敬请收看本期《博物馆之夜之鲁迅的北京印记》。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这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四处故居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也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

0: 鲁迅故居，位于阜成门内大街西三条胡同21号。1924年春，为了方便照顾老母亲，鲁迅借钱购置的这套小四合院。迁居到这座四合院后，鲁迅亲手操办起整座房子的改建工程。他亲自设计房屋改建方案，监督工人施工，还咨询专业的园林店铺，讨论如何在庭院里栽种树木。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曾谈及这些新种的花木。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它是否活着。
1: 在鲁迅先生故居的院子里，有这样两棵丁香树，这是先生当年亲手栽种的，虽然已经年过九旬，却依然健朗挺秀。
0: 为了改造这座小院，鲁迅动了不少脑筋。他拆掉后院的三间房，把房屋全部移到前院，合拢起来，使前院成为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改建后的小院焕然一新，南北房各有三间，东西房各有一间，北边的三间正房，中间堂屋是吃饭的地方，东间是鲁迅母亲的卧室，西间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鲁迅在北房堂屋后扩建出一间小屋，自称为鹿林书屋，作为自己的卧室和工作室。这种布局的房屋像是伏在地上的老虎拖出的尾巴，因此北京人俗称为老虎尾巴。
1: 在觉醒年代中，为了展现出先生沉醉于创作的状态，我曾经趴在地板上，在散落一地的稿纸上挥毫创作。今天来到先生的故居，亲眼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桌椅笔墨，我似乎更能感受到先生当年在这里奋笔疾书、彻夜创作时的内心澎湃。
0: 这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北面是两扇大玻璃窗，窗下横放着一张单人床，紧靠东墙是一张极普通的三屉桌，桌上放着墨盒、笔架、茶碗、烟灰缸和煤油灯。这里就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在鹿林书屋里，鲁迅进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期，他完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中的一部分文章，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鲁迅先生的南厢房，这个地方是先生会客藏书的地方。鲁迅先生非常喜欢藏书，也经常会去买书。当时每到周四周五，附近白塔寺就会举行庙会，鲁迅经常从西三条胡同漫游过去购买旧书文物等。
1: 在一篇1935年5月的鲁迅日记中，记载了鲁迅治牙回家途中坚持买点心的日常。午后赴王府井牙医徐景文处治牙齐，约定补齿四枚，并含漱药一瓶，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在他的家中还有专门用来放零食的盒子，里面会放一些瓜子、花生和糖果。有客人来访，他经常取出零食招待，而到了深夜，零食又成为他的夜宵。
0: 在鲁迅的故居，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零食盒子。居住在西三条时期，鲁迅先生的客人非常的多，所以常常面临零食缺货的状态。先生灵机一动，决定用花生来招待客人，妥妥的零食不够，花生来凑。
1: 鲁迅虽然面容严肃，但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并无师长的架子。对于青年朋友，他总是尽可能为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提供帮助，支持他们投入到革命运动中。这其中就有他后来的伴侣徐广平。当时的徐广平是女师大的一名学生，女师大风潮后，在鲁迅的帮助下来到西三条胡同避居。正是在这座院子里，鲁迅与徐广平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0: 这是一封鲁迅写给徐广平的信，仔细看一下，发现鲁迅先生对徐广平的昵称十分有意思，有广平兄，还有小刺猬，还有乖姑。在信中，鲁迅还称自己为小白象。平常严肃正经的先生，写起情书来却饶有风趣。
1: 从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鲁迅与徐广平之间互通了135封信。后来他将这些情书出版，取名为《两地书》。在一封1929年5月写给徐广平的信中，鲁迅用了两张笺纸，一张印有琵琶图案，一张为莲蓬图案。琵琶是徐广平最喜欢的水果，莲蓬寓意其有韵在身。生活中的鲁迅是如此幽默风趣，毫无作家学者的架子。
2: 徐广平是鲁迅生活上的伴侣，也是他的文学事业的支持者。他刚刚建立恋爱关系的时候，鲁迅集中写的就是散文诗《野草》。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野草》的文本非常的意象晦暗，幽深奇绝，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心灵的矛盾和挣扎。当他们进入热恋时期，鲁迅主要写的就是《朝花夕拾》。《朝花夕拾》应该是从1926年3月到年底，恰好就是他和徐广平《两地书》然后热恋期间。所以我们看《朝花夕拾》的画风大变啊，文风也时而婉约时而风趣，充满了这个温馨的回忆和浓郁的抒情的气息。
0: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0: 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在拍摄《觉醒年代》的过程中，野草秋叶里的两株枣树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片场搭建的院子里，我曾经望着那两棵枣树，两棵枣树傲然孤立，似乎在与逐渐黑暗的天空抗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在黑夜中抗争的先生。
1: 在鲁迅的作品中，野草散文诗集是最特别的存在。很多人认为其晦涩难懂，而如果深入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就会发现字里行间承载着鲁迅的彷徨与无奈。1924年至1926年，为了保护进步学生们不受迫害，鲁迅将西三条胡同的家作为学生的避难所，保护进步学生，却也因此卷入到了风浪中。在鹿林书屋，他将自己满腔愤懑诉诸笔端，写进了散文诗《野草秋叶》里。
2: 秋叶就是鲁迅搬到西三条21号之后写的第一篇散文诗，那个时候还是段祺瑞执政府统治相对黑暗的时候，同时五四新文化的阵营也分裂了，鲁迅呢进入了第二次彷徨期啊，倍感孤独，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成了散兵游勇，步步成阵，所以他呢感受到了一种苦闷，借用日本出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啊，用散文诗的方式来抒发对现实的失望和他内心的这种苦闷的情绪。
0: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啊，沉默啊，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1: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参与其中。当示威队伍行至政府前时，反动军阀竟向群众开枪，刘和珍壮烈牺牲。几天后，鲁迅写下了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面对社会的变故和强大的统治势力，他举起了无所不刺的标枪，从一个文人变成了一名斗士。
0: 1926年8月，由于北洋政府的迫害，鲁迅先生被迫离开了北京，辗转来到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直到多年以后，他依然惦念着北京的风土人情，记挂着留在西三条胡同的母亲。1932年，鲁迅回京探望母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北京。明天是礼拜六，这是第二个礼拜了，过得似乎也快，又似乎慢。北平并不萧条，倒好，因为我也视它如故乡的。有时感情比真的故乡还要好，还要留恋，因为。

那里有许多使我纪念的经历存留着，上海也还好，不过太喧噪了，这几天天已晴，颇热，几过如夏，蚊子也多起来了，围着坐处要吃人。昨夜八时多，忽然鞭炮声大作，有似杜碎，又似放枪，先不知其故，后见邻居仍然歌舞升平，吃食但不绝于门外，知是无事。今日看报才知月食，其社会可知也。

0: 主持人好，
1: 二位好，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
0: 好，我叫张云波，今年53岁，这是我老婆郎文艳。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24年前，我儿子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唯一的一个要求，要吃排骨，我都没有兑现到。今天如果开门看到我儿子吃到我亲手做的这个排骨，才能原谅我自己24年的痛苦和愧疚。我怕我儿子吃到这个冰冷的排骨，我的排骨在灶上，我女儿在那里炖着的。如果开门见到我儿子，我就叫我女儿把这个排骨端来给我儿子吃。春节的时候，我的儿子就跟我母亲回家去，过后我的母亲就打电话告诉我儿子生病了，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包，开了一刀，有1公分左右长。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1: 是不是特别心疼儿子？
0: 要是我能够把这个病换到我身上，我一定不会让我儿子得这个病。后来有一天，我儿子就叫我，他说：“爸爸，我想吃排骨。”我说：“没事，明天爸爸买给你吃。”后来第二天，我就骑上自行车准备走，我儿子就追我几步，他说：“爸爸，我要和你去。”我说：“今天很冷，你不要跟我去。”我去了10多20分钟回来后，那我老婆就说：“孩子不见了。”当时我一听，在脑袋里面哗了一声，感觉天塌下来了。我就把自行车一甩，就满街满巷的爱走菜市场到处的喊：“小玉，小玉！”我们叫他小乳名叫小玉。小叶，小叶，你在哪里？快回来！一直喊都没看到孩子，也没听见孩子的声音。要是我知道要出这个事的话，孩子对我的时候，我把孩子带走就不会出现这个意外。孩子向我提出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
1: 就是吃排骨。
0: 哎，就是吃排骨，我都没有实现到。我感觉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我提到爸爸这两个字，我脸很红，所以我感觉我心里面很疼，天塌下来我看不到我儿子，
1: 当时孩子丢的时候，妈妈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没有了？
2: 他走了以后，我还以为他把儿子带走了，等他去了20多分钟转来，我看他车上没人，我一看没有儿子，我就在那里大跟小象的喊。

0: 里都把我儿子带进一起去，我就是上厕所都要把他带进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厕所把儿子带到厕所门边，他不进去，他说妈妈我不进去，我说不行，你在这里万一妈妈出来找不到你怎么办，我就把他骨头带进去，在我不注意他就跑出来了，我就急忙跑出来一看，儿子在旁边等我，我才放心。
1: 那时候我一直不敢提这个排骨，是我的心结。我每次看到排骨，我不敢提排骨，不敢想排骨，
2: 每次吃都会想起，
1: 想起儿子。我老婆她不知道我怕排骨，她把这个排骨来炒这个辣子排骨吃，我不敢念这个排骨，但我又怕我的老婆孩子看到，我就捏了一小坨这个排骨在这个嘴里，就硬生生地把这坨肉咽下去。咽下去这坨肉的时候，感觉像咽一坨铁巴，
2: 就是根本吃不出那个肉的香味儿，
1: 没有香味，嚼都不敢嚼，就是硬生生地吞吞下去，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当时我就想起我儿子，很难过，我就流泪了。我女儿看见，我女儿就说：“爸爸，你是为什么哭？”我说：“我没有哭，是辣椒呛着了。”我就跑到房间，就用张报纸像这样遮住我的脸，假装看报纸。其实我是在流泪。我听到老婆来后，我就把眼泪擦掉。老婆就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在看报纸。有一年我们一个老乡家的孩子找回来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感觉有希望了，我家的孩子一定会找回来。我就想到我儿子以后回来，我一定要给我儿子买一套房子，让我儿子回家时有一个温暖的家，快快乐乐的生活。我必须要努力去奋斗挣钱。
2: 那现在你们做什么工作？家庭条件有改善吗？
1: 我们做报纸生意，早上3到4点钟就要起床，到第二天晚上10点钟，每天就休息4到5个小时。儿子是我一家人生活的目标，再辛苦也要干下去。
2: 现在生意怎么样？
1: 现在贵阳也买了一套房子，实现这个买房子的这个愿望。好，谢谢。
2: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奋斗出幸福。
1: 那是在我父亲临终前一个月，我去看望我父亲，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坐着喝酒，我父亲就看到我，他说我知道你丢失孩子心里很痛苦，你心里面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我不知道，但是国家的打击力度很大，你要把你的心结打开，好好的把家庭照顾好，你才有这个精力去找孩子。两父子就坐着喝酒喝酒，喝到天亮，在我父亲的开导下，我就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排骨的阴影的第一步。我第一次去买排骨的时候，我提着个塑料袋，很沉重，就像提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在走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还是要把这个心结打开，走不出阴影，我怎么去找我的儿子？我买这个排骨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还知道还认为就是说随便洗一洗，就拿去炖了。我炖出来的这个汤是黄色的。那吃的时候还有点怪怪的味道，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学好做这个排骨，等到我儿子回来，今天爸爸亲自做了排骨给你吃，这是我最大的心结，就是这一辈子找不到儿子，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0: 科不要再自责了，
1: 我们特别希望看到你和老婆还像刚才上来那样紧紧的手牵着手，我们一起去打开希望之门，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孩子赢回来，能不能把你这个心愿弥补上，让孩子吃上排骨，好吗？嗯，那来，你们二位牵手往前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
2: 张运波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孩子的名字叫张宇毅，今年已经28岁了。他的脸比较圆，右下颌处有一个疤痕。1995年4月，他在贵阳市的一个菜市场被陌生人拐走，丢失时身穿灰绿色的外衣。那么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就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寻找，终于在福建省莆田市发现了一名孩子，与您的描述信息十分相符。进一步了解后得知，这个孩子自称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据其采取比对，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名孩子。经过我们反复劝说，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必须坚持，我放弃的努力的把我儿子找回来，弥补我的过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哪一天看到我儿子到我面前，我必须亲手做一个排骨，亲手为我儿子吃这个排骨，把我的这个过失，我的这个亏欠弥补下来。

哎呀！

0: 아마 그리 소라 팔고 할리베베 팔아야겠어.
1: 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张妈妈，咱们走过去慢慢说。来，
2: 一家人坐吧。
1: 。我有个提议，张爸爸，您刚才是不是说在哪儿给儿子炖着一锅排骨？
0: 嫂子，
1: 是不是趁咱们聊天的这个时间给女儿打个电话，让她来？你这边说边等，好不好？
2: 先跟女儿说一声，让她把排骨往这儿送着。看看下巴上的那个，
3: 我原先都没注意过。
4: 雨水点吧，
0: 对啊，你这人也乖乖吃，快把排骨拿给你乖乖吃，快把排骨端来给你乖乖吃，你乖乖走回来。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找到的您的儿子，他这些年过得还不错，但是就像您听到的，他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误会，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被亲生父母卖掉了，所以在他心里一直也很难过，他拒绝去采血比对。
0: 爸爸妈妈不是白，不是白月，
2: 所以今天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见到你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你马上就可以明白真相了，对不对？真相是
3: 我不是被卖的，
2: 不是被
3: 卖的，
4: 都是妈妈大爷。
1: 排骨来了，
2: 让爸爸先开盖。
1: 哦，排骨汤，快吃一块吧。
2: 来，爸爸给儿子端着。
0: 儿子，24年前，爸爸对你的第一个要求，今天爸爸终于亲手做给你吃了。对不起，儿子，你吃了这个排骨，爸爸才能原谅自己。来，儿子。把这一顿迟到的晚餐，爸爸对你的迟到的爱补上，慢慢的小心烫着。汤勺来没有？喝口汤吧。
2: 对，喝口汤。
0: 哎，慢点，小心烫着。
1: 小心烫啊。

0: 不香啊？
1: 香。今天我很高兴，埋葬在我心里24年的结打开了。什么感觉？
2: 好吃，
1: 好吃啊！
0: 好吃。
1: 小心烫，
3: 让妹妹给你端着，回去慢慢喝，这一锅都是你的，好不好？来，我们再次掌声。祝贺，
4: 谢谢
3: 一家，
0: 谢谢大家
3: 团圆，
1: 大家
3: 好，谢谢，
1: 再次谢谢大家。
5: 一顿排骨凝聚了一位爸爸对儿子浓浓。

0: 的愧疚和爱意。今天，儿子终于吃到了这碗排骨，爸爸也终于能打开24年的心结，走出愧疚。而儿子多年来对亲生父母的误会也解开了。血脉是相连的，亲情是永远割不断的。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家伙。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家伙？
4: 对，
8: 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湿邪，
8: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8: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7: 为什么呢？
8: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8: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8: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8: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7: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4: 尽量早睡。
7: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8: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8: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4: 出汗，
8: 对，
5: 汗味儿，
8: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8: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5: 对，我得喝。
8: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4: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5: 了。来了，在这儿。
4: 对，
8: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5: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4: 你是吗？关键。
5: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8: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5: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8: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5: 山楂喝出来了，
8: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9: 还有小的是什么？
8: 还有枳实。
5: 枳实，
8: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8: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8: 对，
7: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8: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8: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8: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8: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8: 140。身高呢？
7: 155。哦，
8: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 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8: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8: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8: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8: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4: 这么年轻，
8: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8: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8: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9: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9: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8: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哦，
8: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8: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热闹。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8: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0: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

0: 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

0: 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
2: 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挺好的。
0: 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是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一样。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在这
0: 这儿。
2: 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那才33岁。
2: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的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2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2: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要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3: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2: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我的脖子啊，长的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0: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2: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2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一 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世界拼命的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看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0: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2: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围着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就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0: 好久没见妈妈了。
2: 对，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0: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2: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2: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0: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2: 大儿子15岁。
0: 小儿子呢？
2: 11岁。
0: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2: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正是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0: 人想吃个西瓜吗？
2: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0: 哦呦，
2: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

0: 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啊。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事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才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
1: 您这个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0: 变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交活去啊，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10点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呀？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0: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1: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0: 哦，我不发话他们是不敢动。
1: 那你这管得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出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承受为社会的绊脚石呀。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1: 嗯，
0: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1: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0: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10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1: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0: 他也学厨师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的那北京的饭店，
1: 嗯，
0: 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家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也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像上班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1: 2013年。
0: 2013。
1: 小儿子那年22岁。
0: 嗯。
1: 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0: 没打过一次电话。
1: 嗯。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电话，电话挺记着。
1: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0: 我给我大儿子北京就能走的地方我都找到了。
1: 嗯，
0: 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出去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是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触动变得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生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对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2: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他生病以后，他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

0: 一点一点找回。
1: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

0: 的时候，我这个叫的是首付，
1: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0: 对，
1: 嗯，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十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2: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1: 周大姐的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3: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4: 周大姐，您看您19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5: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1: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0: 好，
1: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6: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哎，你好，你是杨磊鹏是吧？
8: 你们嫌弃的话不嫌弃？
7: 我不嫌弃，不嫌弃。
8: 啊？
7: 为啥不回家呀？
8: 压力大。
7: 压力大呀？
8: 啊。
7: 想家吗？
8: 想。
7: 你想家，你不回家？
8: 能办。
7: 你不想你妈吗？
8: 想。
7: 你惦不惦记她？
8: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如果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她说，那我喜欢那会儿喜欢，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动了，反正不住，什么我不想。
7: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6: 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1: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我想的实现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好好的过下去吧。

我错了，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

0: 看着
1: 你起来吧，
0: 看着儿子，
1: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0: 抱一抱，
1: 只要平平安安的
2: 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你什么都强。
3: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起来，来来
0: 来，
3: 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
0: 平静啊，见到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3: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0: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弯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你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2: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1: 真争气
4: 的，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啊！
1: 来，
0: 走，跟妈妈回家。
1: 哎呀，不谢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我是受过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0: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

0: 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

0: 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看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

0: 在酱汁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寺。

0: 似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克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17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下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鲟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2: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

0: 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十座界碑。
1: 这十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场，同时把东边这个叫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场，这十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声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声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声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3: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从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4: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

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奋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

0: 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的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1: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的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两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基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破缆能手的韩立军。
1: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基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1: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基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川流的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

0: 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1: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1000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它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它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它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京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得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一岁

0: 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两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他跟你沟通好了，他不怕你，他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呢，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九点多钟还得架到十二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汪精宏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两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精宏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贵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

0: 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1: 它就慢慢的、慢慢的陷下去，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是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山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1: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好，增加它这个的受力面积，好。
2: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1: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1: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何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何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1: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0: 在何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2: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1: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2: 对呀，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百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四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2: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3: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4: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3: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0: 魏春光生于1898年，17、18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3: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2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3: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5: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

0: 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1: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检视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检视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简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2: 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1: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检视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检视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检视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3: 他的师傅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1: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3: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1: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3: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手闽南已割起，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

0: 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1: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3: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1: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4: 我母亲跟我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1: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4: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盲干，最终等于白干。
3: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4: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1: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2: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1: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理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子门进去嘛，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2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虎，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看就。

0: 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叫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5: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5: 跪在这里头，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5: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黄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5: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

0: 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超驹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实际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0: 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说："感谢你，黄书记，你。"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雄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我有同情的劝说说比赛，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我就哭。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

0: 几年，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兄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赵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记得记得，赵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

0: 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 热烈庆祝我们百灵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

0: 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完成任务。
9: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

0: 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论说当时没派嘛，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很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2: 我以
1: 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
3: 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这司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就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4: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
3: 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6: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7: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8: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9: 来人！来人！
10: 这是命令。
1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
6: 它有张有弛，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2: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3: 38军，万岁！
14: 万岁！
13: 万岁！
14: 万岁！
13: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

0: 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给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

0: 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5: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0: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呢完成个任务的嘛， 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

0: 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的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3: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4: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5: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6: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5: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7: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8: 好了好了。
5: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9: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5: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5: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5: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2: 执法记录仪呢？
1: 我忘开了。
12: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

0: 我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胜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你控制住了吗？对吧？圆圆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做得够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待他现在平衡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就行，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没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

0: 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1: 随着带动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邓
2: 紫棋，邓紫棋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的，怎么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邓紫棋，
0: 我不认可这个论法。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但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坤，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外面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瓶水然后继续做。
6: 啊，
0: 拿凳子不方便坐的，
6: 就往这一堆。
3: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3: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5: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3: 比赛完之后，我们那些。一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7: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0: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它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你本
0: 来
1: 那个可能他
0: 会好一些。来了之后呢，利用他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2: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3: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4: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3: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二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墙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2: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3: 对，
0: 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3: 它是怕你倒的，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

0: 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一岁多一点点。
1: 涵涵，叫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1: 好点没有啊？

0: 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1: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2: 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让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 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是火箭的解说，没错。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地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那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0: 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1: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药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

0: 生呢，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呢，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1: 我们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1: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那边的话就是20顶到30顶。
0: 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蛇骨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点完。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六月到十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样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四、三、两、幺、零，现在五，快！
1: 超过七十的举手，有没有？超过六十的有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

0: 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给孩子们。
1: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4: 老师，刚才
5: 好像
4: 这样，
6: 来最名菜
7: 三菜，
6: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6: 还得谢谢
0: 谁
6: 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8: 你别
0: 放
8: 啊！
6: 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6: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1: 行
6: 啊，
1: 好，
9: 上。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10: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山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1: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

0: 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会。
1: 已经过了八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2: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出线，
1: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出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1: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1: 白天冷十几度。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盐柠檬水做好了。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啊，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西方。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这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河乐蟹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小海，经过我们人工的培育，养在我们这个蟹塘里面。这里面有鱼，有虾，有螺，
1: 有螺，
0: 有螃蟹，它是一个生态式的养殖。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啊、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啊、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啊，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哦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啊、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哦、哎呦呵，然后这样倒过来了。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啊，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

0: 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1: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吃的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吃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国民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2: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1: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4: 比如说
3: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

0: 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1: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2: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

0: 诺，魏希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变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1: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黄原街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1: 这个路啊，淘宝古道淘出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

0: 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3: 艺术家是，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要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3: 牌灯再不做，也不沾不沾挂牌，再也不做，再反正我柜上啊，顶顶是，丢给还，丢给这些方面，一这份木桌我都做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3: 虽然木桌牌灯还，丢给这方面上木田子还。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牌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牌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牌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

0: 也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1: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的嘛，是8斤的，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他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呢？哎，人是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做做，哎，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主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

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

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溃，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

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全球的电影。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老爷来了，
3: 行。
2: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吧？
3: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2: 嗯，真的。
3: 嗯，
2: 多谢老爷了。
3: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2: 嗯，
3: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2: 多谢老爷。
3: 嗯。
2: 哦，多谢静斋。
3: 这才对嘛。
2: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3: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2: 嗯，
3: 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2: 啊，嗯，
4: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哼，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5: 嗨，
4: 啊，我把它送给你。
5: 谢谢司令官阁下。
4: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

0: 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请，恭喜了，哪里呀？我们来来来，你们请。见面了，
1: 你是发福多喽？
0: 坐呀，坐呀。
1: 那边货到了，再喝粥。你先坐着，我去取回。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2: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货齐了，验货。
3: 是怎么回事？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条件？<笑>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笑>
2: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尾先生吗？
2: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
2: 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
3: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笑>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2: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3: 哎呀，
4: 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笑>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笑>嗯，你们先下去吧。
5: 是，
2: 是，
4: 是，
2: 是，
3: 掌柄，款待客人。
2: 是。
3: 贤弟，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
2: 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4: 大哥，其实这批货， 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4: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3: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

0: 别，
1: 哼，说的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0: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0: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1: 哼，好，大哥，哎，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0: 是，
1: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0: 此话怎讲？
1: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0: 哎，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1: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0: 哦，
1: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2: 这叫
3: 老爷？
1: 交货。
4: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1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2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3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0: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受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0: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0: 啊，去见见吧。
5: 啊。哎呀，二位是？
6: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6: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7: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7: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0: 哦，
6: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6: 上茶。 哎，

0: 二位请啊。
1: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2: 啊、哦。
0: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1: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0: 啊，
1: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0: 啊，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2: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啊。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引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1: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1: 坐下谈。
0: 哎，请坐坐。请。
2: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1: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2: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2: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2: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5: 是。刘部。
1: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2: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1: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2: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
1: 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2: 是。
3: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3: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4: 好，回去商量一下。
3: 好。
0: 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啊！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0: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0: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5: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啊。
6: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7: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哈哈，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

0: 造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老冯头
1: 啊，
0: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黄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1: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4: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都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6: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7: 老曹，
6: 哎，快点快点。
7: 哎哎，
6: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哎，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7: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8: 哎，大哥，
7: 哎，我说三儿，
8: 不瞒你说，
7: 快点快点，告咱们快点啊！
8: 这一个月啊，
7: 你去，
8: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7: 告诉他们快点啊！
8: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9: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0: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9: 飞虎队
8: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

0: 大鬼子跟日本人干，
1: 哎，有种啊！
2: 就是这帮人。
3: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2: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0: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2: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3: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2: 对呀、啊，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0: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呀？
2: 对呀、啊。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0: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2: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0: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位。
3: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0: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
4: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

皱手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敬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等到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0: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1: 那啥叫
0: 我？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

0: 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1: 哎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2: 啊。那一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1: 啊？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2: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0: 哎，
3: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0: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傻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3: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0: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0: 不，就我一个人。
3: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0: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3: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1: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1: 哎呀，哎，兄弟
2: 啊，
1: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啊，好，再会再会啊！
2: 好好，保重保重。
4: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4: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 啊？
4: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1: 啊，
4: 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1: 哦，
4: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4: 你怎么知道？
1: 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4: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 没有，没有。
4: 来喝茶。
1: 哎哎哎，
5: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6: 船家，往那边划。
5: 快点快点。
2: 严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国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0: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2: 给老子的， 看来我

0: 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1: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0: 老子才不管呢，大就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2: 报告，
0: 进来。啥子事？说。
2: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0: 啥子？
1: 他们来了多少人？
2: 就两个。
0: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2: 是，
1: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0: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1: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嗯，好，带他们进来。
2: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
1: 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
0: 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4: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4: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4: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3: 那当然。
4: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4: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4: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 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2: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1: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2: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
3: 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4: 放肆！
3: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5: 在！
3: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5: 是。
3: 我看谁敢？
4: 住手！
3: 团座。
5: 去去去！
6: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6: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7: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8: 是。
7: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哼，
8: 你以为？ 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7: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哼。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王林子，夏伯，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2: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3: 是，
2: 快，
4: 走走走，
2: 快！
4: 这边，
5: 走，那边
6: 有没有？
5: 那边看这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0: 哎。
1: 老总，
2: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2: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2: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2: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凤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2: 你少啰嗦！
7: 老总，
2: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
1: 娘，
0: 你看你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2: 过来吧。上。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洪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

0: 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洪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1: 神灵，
2: 刘洪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3: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洪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0: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道。
3: 哼，鬼儿子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道，没门儿！李副官，
4: 在
3: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道，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道。
4: 是。
3: 狗子的，
5: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4: 嗨，
5: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6: 那夕阳上啊，大小姐，我知道，没事，
7: 药好了。
6: 哦哦哦。
7: 喝药，
6: 我自己来。
7: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6: 不疼了。方丽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7: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6: 哦。哎，我说老王啊。
8: 啊，
6: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8: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7: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6: 在你
8: 家？
7: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6: 哦，啊，不是，
8: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7: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6: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7: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5: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洪，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6: 嗯。
5: 刘洪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9: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5: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9: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5: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9: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5: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9: 是，一定。
5: 啊，请
9: 啊，请。
10: 亮子哥，去挑水去。
9: 好。
10: 娘，我来吧。
11: 你呀，一个大

0: 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1: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0: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1: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0: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1: 真的
0: 啊？
2: 娘。
1: 哥。
0: 哟，九。
1: 哥你回来了
2: 啊？娘。
0: 九回来了。
3: 来这妹子，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2: 娘，
3: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0: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3: 嗨，这算啥东西啊？
2: 娘，您收着吧。
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0: 好。
1: 哎，亮子哥。
4: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2: 啊。
3: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1: 哎哎，你放开！哎，
4: 我来。
3: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4: 放屁！
1: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3: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2: 不错，我是说过。
1: 哥，
3: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4: 比就比，走。
1: 嘿，走，哥。

0: 好六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蓝莲妹子？哎，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2: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

0: 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半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

0: 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

0: 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4: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成。

0: 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向蜗牛爷爷学习，做爱科学、爱祖国的好孩子。蜗牛爷爷被誉为中国生物有机化学的一代宗师，他的一生是科学探索的一生，更是为国奉献的一生。蜗牛爷爷小时候特别喜欢科学小实验，爸爸身边用来做实验的东西，在他眼里都是神奇的玩具。他总跟着爸爸做实验，对科学充满了好奇。长大后，蜗牛爷爷成了伟大的科学家，他热爱科学，更热爱祖国。新中国刚成立，缺少治病的药，他不怕困难，努力研究，从烂橘子里提取出杀菌的东西，救了很多人。后来他还带领大家成功合成胰岛素，让中国走在了世界前面，为祖国争了光。今天我们要向蜗牛爷爷学习，上课认真听讲，对新知识充满好奇，遇到困难不害怕，勇敢克服，从小热爱祖国，好好学习本领。让我们一起努力，做爱科学、爱祖国的好孩子，长大为祖国增添光彩。
2: 同学们，每当清明时节，细雨纷纷，我们都会祭扫先辈，缅怀先烈。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从何而来？清明又该记住什么？外婆常给我讲她外公的往事。她童年遭遇日军侵华，只能躲在山中逃难，长大后又经历饥荒，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寒冬受尽苦难。对比之下，我们远离战火，衣食无忧，有家人呵护，师长教导，生活无比幸福。这一切都是无数先辈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清明，我们不仅缅怀先辈，更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我们是祖国的未来，肩负振兴重任。让我们从此刻认真学习，尊师孝亲，心怀家国，用知识充实自己，长大后建设祖国，让先辈的心愿在我们手中实现。
3: 我要把一生献给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这句话来自我最崇拜的钱学森爷爷，也成了我的信念。今天我想说说

我的理想，长大后像做钱学森爷爷那样的科学家。钱学森爷爷是中国航天之父，是祖国的大英雄。

0: 就自己摸索，遇到难题绝不放弃，最终成功研制出火箭和导弹，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每次读钱学森爷爷的故事，我都满心佩服。以前我上课爱开小差，遇到难题爱偷懒，和爷爷比起来，我真的特别惭愧。今后我要以爷爷为榜样，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学习，难题不退缩，多看书，多思考，做勤奋勇敢的小学生。同学们，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让我们传承钱学森爷爷的精神，树立理想，努力学习，长大后用知识报效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
1: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十万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我把你追寻，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冰冻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引号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沿岸摇动温热的土炕。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3: 这是一个关于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很小就没了爸爸，他的新爸爸是镇上的一个铁匠，铁匠爱喝酒，样子很凶，在那间破旧的新家里，时常会传出摔砸东西的声音和铁匠雷鸣般的怒骂。有了新家不久，妈妈就病倒了，但我没有见过小不点哭。他不爱说话，黑黑的眼睛里似乎有另外的世界，伙伴们也都不愿意和小不点玩。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0: 因为我亲眼见他把一个皱巴巴的烟盒叠成了漂亮的纸船。一天，趁铁匠不在的时候，小不点悄悄地带着我进了他睡觉的偏房。那天下午，我看到了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景象，在那间窄小的铺屋里，竟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纸船。夕阳透过窗棂一缕缕照进来，那些船在微风中摇曳着，它们五颜六色，浩浩荡荡。我敢说，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庞大、最气派的一支船队了。小不点坚定而自豪地说，总有一天我要带着我的船队去周游全世界，还得找到一个地方和妈妈快乐的生活。那年冬天，小不点的妈妈没有等到他找到那个地方就去世了。天下了雪，铁匠撕碎了铺屋中所有的纸船，然后一把火烧了。第二天一早，我在积雪的窗台上发现了一只纸船。大人们说，小不点儿就在那天离开了铁匠，他使用那只纸船向我做了最后的告别。我再也没有见过小不点儿。很多年以后的一个黄昏，我意外收到了一张寄自国外的新年贺卡，上面没有文字，只画着一只在我心里横行过无数次的纸船。以后的每一年，我都会收到这样的一张贺卡，上面没有文字，只画着一只在我心里横行过无数次的纸船。以后的每一年，我都会收到这样的一张贺卡，依旧没有文字，依旧是那张纸船，但我知道那船里载满一个少年勇敢无畏和最绚丽的梦。生命真的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只要那艘梦中的船不沉。
1: 1955年9月17日，一艘从美国旧金山开往香港的邮轮停靠在洛杉矶港口。当轮船缓缓离开港口，驶向大海，这个中年男人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要回家了。为了这次归程，他准备了整整五年。他就是钱学森。他站在甲板上，遥望着那渐渐消失的特米纳岛，就是在那个小岛的囚禁室里度过了他黑暗而又驱逐的15天。15天之后，他形同骷髅，不再说话。他以沉默表达着他最深沉的愤怒。在钱学森心中，甲午的硝烟还未褪尽，圆明园的伤痛犹在心底，918的炮声萦绕在耳际，南京城的血海留在梦里。弱国平民，兵连祸劫，灾难深重，发愤呐！30岁的钱学森就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空气力学家。36岁的钱学森就已经成为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不属于美国。这个在东海岸竖起自由女神像的国家，却在西海岸关押了一个只是渴望自由、渴望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为什么一位美国将军回答道，无论在哪儿，他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杀了他也不能放他走。游轮驶入了公海，钱学森想，在地球的那一面就是自己的祖国，他的生命之帆在那里升起，他的一切

0: 源泉都来自于那个方向。一声汽笛长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的祖国。由于钱学森的归来，让新中国两担心的研发进程提前了至少20年。
1: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美丽的戈壁明珠嘉峪关。天下雄关大漠东，西行万里尽沙龙，祁连山色连天白，聚塞分墩匝地红。这座闻名世界的天下第一雄关，历经600多年风沙磨砺，青砖古墙镌刻着岁月沧桑。关城不仅是古时御敌的屏障，更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守护山河的精神象征，深深烙印在苍茫的西北大地。上世纪，苍茫戈壁荒无人烟，一代代建设者奔赴进铁群山，在不毛之地搭建熔炉，滚烫的铁花点亮戈壁长夜，淬炼出艰苦创业、坚韧不拔、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铁山精神，在大漠之上书写动人拓荒传奇。一座因关得名、因起而立的星辰，在戈壁荒漠傲然崛起。昔日黄沙漫天的荒原早已焕发崭新容颜，碧空如洗、大道通达、绿树连绵，黑山湖、东湖、迎宾湖、南湖碧波环绕，水光相映，高铁呼啸驰骋，空港连通四方，绿色生产线有序运转，清洁能源厂房拔地而起，一车车钢卷、铝卷源源不断运往祖国各地。河西风云，丝路千秋，与现代科技交融碰撞，让沉睡古迹走出史书，展现独特魅力。关城、方特等沉浸式文旅盛宴喜迎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夜幕下香飘四溢的嘉峪关非遗特色烤肉，更是藏着小城独有的市井烟火。雄关古迹、珍稀游、湖光山色、休闲佳境、体育赛事交相辉映，融融暖意充盈这座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钢铁之城。薪火相传成壮志，少年逐梦赴峥嵘。作为新时代雄关少年，我定心怀理想，勇担使命，用心讲好丝路故事，传承中华文脉，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青春华章。
2: 我是一叶帆，满是补丁的粗麻布的帆，记不得离开港口已经有多久多久，但我知道想要到达彼岸还要很远很远。大海不给我岸，大海根本不相信有岸。我是帆，命运没有给过我安详的蓝天和平静的海面，倾斜的桅杆在痛苦的叫喊，缆索在暴风雨中悲壮的歌唱，海水飞腾起来冲刷我，把我砍杀的鲜血淋漓。太阳沉没很久以后，在黑乎乎的大海上，人们瞥见我小小的一闪一闪的身影。我立在险恶的波涛上，我永远比海高，我是不沉的岸。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当提到这句诗，我就想起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每当想起长征，我就想起红军用汗水

0: 和血肉，换来中华民族的新生。那段岁月辛苦到令人难以想象，是我们今天无法体会到的。雪山高耸，寒风刺骨，每一步都无比艰难。茫茫草原，沼泽遍布，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危险。缺衣少食的红军战士，啃草根，煮皮带，靠着顽强的意志，咬牙前行。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毫不退缩，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从未有一丝畏惧。25000里的路程，步步都是考验，处处都是牺牲，但红军从未低头，从未放弃。这份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让他们冲破重重难关，终于胜利会师，创造出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长征早已成为历史，但长征精神永不过时。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牢记传承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长征精神，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1: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你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主体性强、自信的人。在生活中，我总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老师、同学、家长和网友，这些声音都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我。当他们否定我，甚至言语中掺杂着一些恶意时，我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的陷阱之中。我会一次一次地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做得不好，我的观点是不是不对？有时严重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存在是不是一个错误？我开始跟随着他人的脚步走，即使心里并不认可他们，行动上也会与他们保持一致，因为我不想成为异类，我想让他们认可我的价值。我讨厌这样敏感、被动、没有主见的自己。于是我更加渴望想成为一个主体性强的人。因为我知道，主体性强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他们深知，别人的眼光不等于真相，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别人的喜好更不该定义我的活法。我羡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活出真正的自我。与此同时，我希望在主体性的树根之下长出自信之树。这种自信不是张扬，不是自大，而是我接纳我自己的全部，我认可我自己，是我知道我即使不完美，我也知道我是独一无二的，是即使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会立刻自我推翻。我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自信坚定、主体性强的我，不再因他人的一两句话而推翻自己的观念，不再为了取悦他人而迷失了自己。我想要活出主体性强、坚定的自己。
2: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红的国旗在蔚蓝的天空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也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语。

0: 鸣，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样笑，灰姑娘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已经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个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同伴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1: 今天我讲的故事和上海有关，和英雄有关。在上海有一条路叫兴业路，那里有一栋老房子，你们知道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像一颗红色的种子种在了我们上海的土地上。我们浦东还有春山烈士陵园、中共二大会址，这些地方都是英雄们战斗过的地方。很久以前，有很多英雄为了我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其中有一位叫朱峰的烈士，他在上海当秘密战士，传递情报保护国家。敌人很凶，但他从不害怕，他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还有很多地下党员躲在老弄堂老房子里，悄悄传递情报，组织大家一起战斗，他们很勇敢。他们的故事一直传到了今天。老师说，红色文化就在我们身边。我去过国歌展示馆，听过红色故事，还唱过红色儿歌。我觉得英雄们就在我心里，他们让我变得更勇敢。我要好好读书，记住英雄们的名字和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上海是我的家乡，红色是我们家乡最美丽的颜色。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传承红色精神，争做上海好少年。大家好，我叫周佳慧，今年九岁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一支钢笔》。2018年3月28日，2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回到了祖国。挺拔的礼宾，怀抱着用国旗覆盖着的棺椁，缓缓走下飞机的舷梯。在其中一具棺椁旁边，放着一支锈蚀斑驳的钢笔。我知道那笔尖一定依然闪耀着光泽，就像当年妈妈送给我时的那样。那是1950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行将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光荣的随军记者。离家的最后一刻，妈妈将那支钢笔放到我的手里。这是你爸留下来的，带着他去记一下，去记一下你在前线的每一天。我就怀揣着那支钢笔，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眼前是血雨腥风，身后却是万家灯火。我永远记得那位战友临终前说的话，等以后
0: 日子过好了。

0: 识的人还会不会记得我们？这话深深扎痛了我的心，他就这样走了，而我却只能紧握着那支钢笔。我要用那支钢笔记下些，多记下些，再多记下些。我用那支钢笔记下了汉江边那50个日日夜夜，记下了盛甘岭的血肉拼搏，记下了邱少云在浓烟烈火中如凤凰涅槃，记下了黄继光他高喊着为了祖国。今天，就在今天，祖国接我们回家，回家，回家。我要用那支钢笔写一封信给妈妈，告诉她我的灵魂从此不再异乡漂泊。妈妈，我的前世用钢笔记下的都是您的苦难，而我的今生要用那支钢笔描绘出您的盛世欢歌。此生无悔入华夏。
1: 我的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每天回家都很晚，周末也常常加班，还经常去外地出差。我问他为什么总是这么忙，他想了想，只说了一句：为了让更多的爸爸能陪在自己孩子身边。除此之外，他从不多提自己的工作。我的爸爸也是个宽厚包容的人，我们一起制作水火箭时，他讲清要领便让我自己动手，每次失败后他都耐心给我指点。当水火箭最终喷着水花高高飞上天空时，我记住了爸爸常说的那句话：航天之路就是在一次次失败里寻找可行之路。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世上所有成就都源于认真。我的爸爸也是个偶尔会发光的人。去年学校开学第一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全校同学做了一场航天科普讲座，从钱学森讲到杨利伟，从东方红讲到神舟飞船。平日低调的爸爸此刻却格外耀眼，他在讲座结尾时说：同学们要理解父辈走过的路，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点亮自己人生的星空。其实我的爸爸是个航天工程师，托举众人奔赴星海，他教会我心怀理想，脚踏实地。爸爸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征途，父辈们的星空依旧灿烂，而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正等着我们这一代中国少年接过接力棒，用心续写精彩篇章。
2: 2026年7月10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静静矗立，在椰林与碧海间，像一支即将出鞘的利箭。我站在观礼台上，距离发射塔架不到3公里，等待的时间很漫长，有人反复看表，有人调试相机，有人小声议论。忽然一阵稚嫩的歌声从身后响起，一群小朋友穿着校服手拉着手唱了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声清亮亮的，像椰林间漏下的阳光飘向远处的塔架。

0: 12:15，当倒计时归零的那一刻，大地猛然震颤。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拖着红色的火尾直插云霄，约63米长的舰体，890吨的起飞推力，化作一道白色利箭，刺破蓝天。震耳的轰鸣声从脚底传遍全身，观礼台沸腾了，有人高举双臂，有人相拥而泣，无数声音汇成同一句：中国万岁。约6分钟后，一二级成功分离，一子级在距离300公里外的海上被领航者号精准捕获，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取得成功。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中国航天在文昌写下的历史。这一刻我忽然懂了，我曾经以为文昌的故事是鲍罗坟里的烟火气，是海南鸡饭的家乡味，是泛黄桥皮里写满的思念与闯荡。但看着那道光芒，我忽然明白了，他们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写进了这个崭新的时代。从下南洋到探苍穹，变的是脚下的路，不变的是文昌人骨子里那股敢把天涯海角走成通天大道的劲头。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我会说2026年7月10日，在文昌，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站在一起，一起听孩子们唱响国歌，看火箭拔地而起，把一个民族千年的梦想写进苍穹。那一刻，我与祖国一同心跳。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中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

0: 观，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安迪一方案在家里干掉他显然不可能了，他好像不准备回家。
2: 局长，第二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按第二方案执行。
4: 卖茶叶蛋嘞！
5: 跟，哎，都跟上！哎，你们几个，
6: 等等。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个卖茶叶蛋的。
5: 哦，是，那刚过去一个卖茶叶蛋的。
6: 你去给老子弄几个茶叶蛋尝尝，喝一肚子酒还真有点饿。
4: 卖茶叶蛋嘞！
5: 好嘞。哎，那个卖茶叶蛋的。嘿，我说你听见没有，何大队长要吃茶叶蛋了，你要是再不过来开枪了啊。嘿，
4: 茶叶蛋。
5: 嘿，我说你给我站着。
4: 哎，老公，
5: 我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啊，我们何大队长要吃茶叶蛋，听到没有？走，你给我走快点。
4: 你
5: 快点，来送开。
6: 到哪儿了？给哥几个都发一发。
5: 哎，好，来，那个你们几个，快来，你们几个，
7: 拿了，
5: 来，滚吧。
4: 哎，老总，俺这可是小本生意，你得给钱啊。
6: 钱？郑二香，带他去保安大队拿钱，他要多少给他多少。
4: 俺从不赊账，没工夫给你去保安队。
6: 我看你不像是李记人呢，也不像是卖茶叶蛋的。
4: 你不给钱是吧？
6: 是我撞着鬼了，还是鬼撞着我了？我看你这小子今天不想活了是吧？啊，你小子老实给我交代，李家沟定大点地方，我不认识你，你能不认识我吗？啊？你端着笼屉卖鸡蛋，我看你是端着明白装糊涂啊！快说，赶紧给我交代，不交代今天老子毙了你！
8: 你就敢打了你我！
5: 哎呦喂，你敢打我是吧？
8: 今天砸的就是你个 LV！
5: 别动！
4: 你再拿这个王八盒子吓唬俺，看俺不打你个王八不下蛋！
5: 老子他妈毙了你！哎呀，喂，嘿嘿
6: 嘿，二位太敬业，您看看我这。
9: 我的是吧？犀利不咯？啊，头也没吃了的死。
6: 太君手里可真大。
9: 你的，玩笑的不要，晚上开枪的不好。
5: 是，晚上开枪影响皇军休息，多要得罪。
9: 你的什么的狗？
5: 二位太君是新来的吧？在下保安大队大队长何二刚。
9: 你的何二刚？
5: 对，我就是飞车队的，皇军的也知道。
9: 你的死了丢！
5: 太君，我可是圈里的。
9: 圈？
5: 对。
9: 什么圈？
5: 大东亚共荣圈啊。
9: 何二刚，你的功劳大大的，藤野司令官的，夸奖夸奖的哟。
5: 太君过奖，太君过奖。
9: 何二刚，
5: 朋友
9: 的。
8: 哎呦了，你的滚蛋的哟。
9: 朋友的，
5: 朋友太君
8: 怎么了？你给我讲清楚！大哥，别打了，何二刚，何大队长过来了，
10: 我打的就是你。

哎呀！

毒客上帝，起风的用，停歇的用，哎，好看。

0: 我打死你！
1: 站这开外事了！
2: 哎！
1: よし！よし！よし！
2: 哎，よし！
1: よし！
2: よしよしよし！
1: よし！
2: よしよしよし！
1: よし！
3: 你快打着我了你！
4: 不好意思啊，那是牙刺。
3: 粗人！
2: 都给我住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敢在我们何爷何大队长的家门口闹事？老子他妈崩了你！谁呀？谁呀？
3: 这枪不错。
5: 何大队长，
2: 哎，
5: 你爹这里的不要，上去，一起热闹热闹，快快的。
2: 太君呐，这热闹咱不能看了，咱们撤吧。
5: 你爹快快的过去，快点。
2: 哎呀妈呀，这都什么人呐？哎呀，
5: 八哥，你爹不要怕，皇军的在，快点。
2: 好嗨！
3: 我。

0: 你还想跑吗？
1: 哎呀，新四军大爷，饶命啊！饶命啊！哎呀，葛大队长，我想今天你该活明白了吧？是，走！各位新四军大爷，饶命！哎呀，饶命啊！各位大爷，葛大爷，
2: 葫芦，这道菜。 得留给龙局长。
3: 二刚，你这个走狗败类！
4: 看你们喊的响，还是我的枪响？上！